0: 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

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淹城。洪水瞬间冲垮了淹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淹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淹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淹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利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淹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

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港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洪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陂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

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易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万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1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塘。

来，东至虞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虞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

0: 文明小贴士。
1: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0: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写尽人性善恶的东野圭吾。
1: 2026年7月27号，日本讲谈社一纸讣告，让东野圭吾的新书《永恒的记忆》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悬念。这位68岁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葬礼也由家属低调举行，谢绝了外界的一切吊唁与打扰。原定于8月5号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新作《永恒的记忆》本是他的106部作品，如今已成绝唱。
0: 在中国，东野圭吾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畅销。截至2023年，其作品在全球累计发行量超1.6亿册，其中海外的6800万册里，中国市场贡献了至少2/3。他曾以2200万元人民币的年度版税收入，问鼎第11届中国作家榜外国作家富豪榜首位。1958年2月4号，东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市生野区，家里经营着一家卖钟表眼镜的小店。他是3个孩子中最小的。少年时代的东野极度厌恶阅读，直到高中时，大姐带回一本日本作家小峰源的推理小说《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东野才第一次发现签字的魔力。大学毕业后，东野进入日本电装株式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1983年，东野与一名高中女教师结婚。上班族的日子千篇一律。一次偶然在书店看到江户川乱步奖的征稿启事，让他动了心。他以妻子任教的学校为背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写出了校园推理小说《放学后》。1985年，27岁的东野凭借这部作品摘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不久后，他果断辞职，带着妻子奔赴东京，做起了全职作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虽然《放学后》出版销量尚可，但他在书店老板怂恿下举办的第2场签售会，几乎没有一个读者。

道场，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年的低谷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版业步入寒冬。1989年，他一口气出了5本小说，全部滞销。他与妻子租住在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为了让新书在排行榜上好看一点，他甚至跑到书店自掏腰包买自己的书。1996年，在经历了长期的自我怀疑后，东野圭吾开始调整创作方向。他意识到单纯的诡计和解谜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诡计背后的人性。1997年，东野与相伴14年的妻子离婚。第二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秘密》。故事以一场车祸开始，妻子在事故中丧生，灵魂却住进了女儿的身体。丈夫从此面对一个既是妻子又是女儿的人，他看着妻子以女儿之姿重新拥抱青春，迈向新的人生，却只能独自咽下被抛下的失落。刚刚结束婚姻的东野，把自己对亲密关系的困惑与反刍全部倒进了这个看似奇幻的故事里。秘密为他赢得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并首次入围直木奖。随后的1999年，《白夜行》问世。这部没有一句内心独白，完全依靠外部视角拼凑出男女主角绝望半生的巨作，彻底奠定了东野圭吾在文坛的地位。在谈到书中毫不留情暴露的人性之恶时，他解释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我只是想使人回头，想留住一丝人性的温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横空出世。一个数学天才为了掩盖邻居的杀人罪行，设计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完美诡计。这部小说史无前例地包揽了日本3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的年度冠军，也让他如愿捧起了第134届直木奖。登顶之后，东野却写出了一部最不像自己的作品。2012年，《解忧杂货店》在日本出版。故事里没有命案，没有诡计，甚至没有一个坏人。在一家僻静小镇的杂货店，人们只要把烦恼写成信，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能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拿到回答。书中有一句话，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题眼。来咨询烦恼的人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破洞逐渐流失。杂货店要做的不过是用陌生人的善意把这个洞一点点补上。这部小说2014年简体中文版问世后，连续多年盘踞畅销榜首位，累计销量达1000万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正元说，东野的创作历程从本格派到社会派，并将两者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正是日本当代推理文学发展趋势的缩影。所谓本格派，只以密室、不在场证明等诡计解谜为核心的古典推理；社会派则把案件当作切口，重在剖析犯罪背后的社会病灶以及人性动机。东野圭吾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推理小说不仅可以提供智力游戏，也能成为观察社会、表现人性的文学形式。不管时间如何推进，即使有一天科学文明强大到无以复加，但一切依然需要人类的大脑来控制。东野圭吾曾这样阐述自己对推理小说的理解：人类的心理永远是最神秘的东西，而推理小说最热衷的就是揭示人类的大脑思维和心理活动。这句话几乎是他毕生创作的注脚，更在他的4部代表作中有着深刻展现。恶意里，凶手爷爷口修对恩人日高邦彦的嫉恨，并非源于仇怨，而是来自深深的嫉妒。从日高邦彦那里得到的帮助越多，他的仇恨越是增加。这种嫉妒是，即便自己不得利，也要损害对方的情感。到了白夜行，雪穗和桐原亮司都是受害者，却也都是施害者。桐原亮司对雪穗20年如一日的钟爱，就

这种钟爱本身来说，他又似乎不是一个完全为了自己的极坏之人。恶中有善的残影，善中又藏着恶的根系。嫌疑人 X 的现身中，数学天才食神哲哉为保护母女不惜杀死无辜流浪汉，他是一个担罪者，但又是一个犯罪者。直到解忧杂货店，三个误入歧途的少年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从恶意中满满的恶意和恶行，到白夜行的善小恶大，再到嫌疑人 X 的现身中的善恶参半，最后是解忧杂货店中善意和善行占了主导。这条弧线或许也是东野圭吾对人性最终的判断，人是一种中间向善的存在，善端的力量终究超过恶端。从大阪讨厌读书的少年，到用106部作品征服 1.6 亿读者的文学巨匠，东野圭吾用40年的时间在善恶之间反复追问，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完美推理。

0: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写尽人性善恶的东野圭吾。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49年10月1号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授阅队伍军容严整。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长旗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这面红色的旗帜吸引着全场的目光。军旗一角的812字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的磨难与辉煌。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4: 1927年8月1号凌晨，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87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余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当时就委托何长工领着杨立三、陈树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江西的修水设计一面新的旗帜，要求把工农革命寓意到这个旗帜当中。依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面军旗既要体现这支部队的主题是工农武装，又要与国民党军封建军阀的旗帜区分开来。在江西修水县，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的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由于设计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

0: 军旗样旗设计好以后，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傅主动请缨，将代表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镰刀斧头缝在红布上。在修水人民的帮助下，100多面军旗得以及时下发各个部队。1927年9月9号，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军旗，这面红旗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坚强决心。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沟通并不顺畅，导致军旗样式只能通过交通员口耳相传，设计也千差万别。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红军军旗为红色底子，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上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红军军旗的样式正式确立下来，它成为当时红色政权的重要符号之一。
1: 这面旗帜诞生后不久，红军开始了长征。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着红军长征时在贵州留下的唯一一面军旗。这件馆藏一级文物以织有火红葡萄纹的丝绸制成，三侧镶有红色丝绦，右侧有白色棉布旗杆套，楷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8师54团。
0: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踏上西征路。一个多月后的9月26号，在贵州省，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第54团在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准备撤离时遭到国民党军突袭。红军指战员浴血拼杀，突出重围。第54团由于撤出稍晚，包括团长、政治委员在内，近150名指战员阵亡，军旗不幸遗落在战场上。后来，第54团的军旗被当地村民悄悄带回家，妥善保存起来，躲过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搜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当地剿匪时，军旗才被村民们取出，重见天日。它曾经飘扬着的身影，仍然激励着人心。为什么红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1943年春，新四军第3师4连82名指战员为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共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周恩来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发往全军的指示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见感觉有此需要，望于1个月内外提出你们的具体意见。几个月后，500多份军旗设计样式从各个军区送到西柏坡，正当大家仔细挑选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秘书叶子龙拿着一份报刊找到了军旗设计小组。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
3: 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 五角星，另外还有八一两个字。
1: 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8月1号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八一二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0: 根据这一要求，军旗设计小组将八一二字加入方案中，重新设计军旗样式。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当时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为了让八一军旗尽早插遍全中国，军旗制法也同时对外公布。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八一军旗插遍祖国大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之外，哪里的人民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旗帜飘扬。无论是唐山地震废墟上人民军队组成的救援大军，还是九八抗洪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只要看到那面红色的旗帜，灾区人民就看到了希望。2008年汶川地震中，解放军空降兵某部黄继光英雄连15名勇士冒险空降突入阵中，为后续部队进入灾区抗震救灾争取了时间。当部队完成救灾任务撤离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当时只有12岁的程强拉起横幅说：“长大我当空降兵。”后来追随着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这位地震男孩真的成为了一名空降兵，还担任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
4: 汶川地震的时候，空降兵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当时我只有12岁，就是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他们来了。
0: 随着军队的建设发展，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都拥有了自己的旗帜，在军旗下半部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分别代表着祖国的大地、海洋、天空和导弹发射时喷出的火焰，上半部分金黄色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真心烈火，正是人民军队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1: 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亿万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

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

0: 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上篇。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时，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2: 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1: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
0: 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三市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贺州、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崇左等市有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等12名官兵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1: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跃至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2: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0: 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4: 铁路1236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0: 办公自动化设备是现代化办公的重要支撑，其信息安全防护直接关系国家秘密和敏感数据的安全。近日，相关部门就公布了一起案例，废旧的打印机晒谷也会泄密。
2: 涉密信息设备的硒鼓、硬盘、内存条等核心部件是国家秘密信息的隐形仓库，其残留信息具有可复原性。以硒鼓为例，根据激光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在打印时，硒鼓表面上会绘制所打印内容的图文信息。不法分子回收废旧硒鼓后，可使用专门工具和技术分析感光鼓表面残留的静电电荷或碳粉分布，在特定光照和显影条件下部分还原出打印内容的轮廓。另外，硒鼓存储芯片中的日志数据、设备序列号等亦存在被恶意读取的风险。公开案例显示，某单位办公用品供应商郑某以环保回收名义回收该单位打印机的废旧硒鼓，单位经办人王某将载有大量国家秘密信息的硒鼓交给郑某。郑某经简单操作，将废旧硒鼓曾经打印的涉密文件再次打印出来，并出售给境外组织。后郑某因间谍案件被抓捕，此事随之暴露。事件发生后，王某被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因此，废旧涉密信息设备若未经专业信息消除或物理销毁及流入社会，可能导致国家秘密信息泄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机关单位应当严格区分涉密信息设备和非涉密信息设备，实行分类管理。涉密信息设备的使用、维修维护、报废等全流程应当遵守有关保密管理规定。涉密存储部件的信息消除、数据恢复、淘汰、报废应送交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工作机构或者指定的单位进行，并严格履行审批、清点、登记、交接手续，严禁私自拆卸、转送、捐赠他人，更不能当作废品出售或者随意丢弃。
0: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为适配外籍人士在华支付需求，我国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助力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2: 近期，面向外籍游客的数字化支付新方案层出不穷。这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余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
5: 你好拆了 APP 既包括了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基础的支付需求，那也包含了相关的衍生功能，包括像汇率换算、离境退税等一系列功能，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全流程的支付服务体验，已经支持了超过200个钱包能够在国内直接进行二维码的支付。
2: 数字化支付创新的同时，线下的支付便利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个暑期，上海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的收银终端都在持续升级。优化后，设备识别效率更高，受理稳定性更强，可支持绝大部分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便利支付方式，持续优化境外游客在华消费体验。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创新高，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7月1号，截至目前，境外来华用户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
6: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7: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一个孩子的梦想应该从哪儿开始？

0: 或许就从一张能够安稳放下课本的书桌，一盏可以照亮字句的台灯开始。可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因为某些原因，这看似寻常的物件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奢侈。直到一群人背着崭新的书桌台灯敲响他们的家门，一份正能量小微公益行动专项奖让人们认识了一群脱下军装的热忱公益人。他们来自湖南长沙望城区冰封志愿队，是一群退伍军人。回忆梦想书屋的缘起，队长朱亚杰仍禁不住的心疼。他说，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时，他正趴在昏暗灯光下的木凳上写字，眼睛都快贴到作业本上了。原来2020年底，朱亚杰带着队员们到湖南永州江华开展志愿活动，期间一位偶然遇见的小姑娘引起了他的关注。女孩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出走，她与爷爷奶奶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一张像样书桌的她，只能在简陋的木凳上学习，昏暗的灯光严重影响了她的视力。当有人问小姑娘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当老师，让更多孩子有书读。孩子的话让朱亚杰和战友们深深触动，必须为孩子打造一个明亮安全舒适的读书环境。可直接给钱只能解决一时之困，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善他的学习环境。朱亚杰和战友们商量之后决定凑钱为孩子改造一间专属于他的居住学习的空间，于是第一间梦想书屋诞生了。当崭新的书桌、明亮的台灯和舒适的小窗搬进女孩的家，原本沉默寡言的孩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是我第一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女孩的话让队员们心疼，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就这样，从一张小木凳到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四年，64间温馨的梦想书屋，汇集95个困境家庭，342名困境儿童。每间约10000元的费用都来自队员们的自发捐款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测量、设计、采购、打造、安装，书桌、台灯、床品、书架、玩偶，每个环节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朱亚杰说，我们改造的不只是一间房，更是给孩子们一个安全温暖的成长空间。让队员们感到无比欣慰和感动的是，首批受助的孩子里，有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还主动加入他们，用志愿行动回馈社会。是的，真正的帮扶不是施舍，是赋予尊严。而真正的自我实现往往始于你决定认真对待一件小事的那一刻。一盏灯照亮的不只是书桌，是孩子们眼里的希望。一间屋安放的不只是床和书架，是被温柔守护的童年。一份正能量小微公益专项奖向这份落在实处的呵护致敬。而随着更多的退伍军人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加入，朱亚杰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改造100间梦想书屋，帮助更多困境儿童。在他们看来，脱下军装，责任与担当从未褪色。就像他说的，能让孩子们在明亮的房间里安心读书，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生命中有100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2: 近日，在新城县公共体育场，一名男子在跑步锻炼时突发心梗倒地，心脏骤停。生死关头，也正在锻炼的一名女医生挺身而出，用专业的急救技能，在黄金4分钟内成功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3: 事发当天下午，新城县居民黄恒金像往常一样在体育场跑步锻炼，跑到一圈半左右时，他突然感到胸闷气胀，刚想停下来休息，就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失去了意识。黄恒金，
4: 我跟那旁边的人说，不跑了，你们跑吧，我就这样。

0: 就慢一点，一定要来我就马上看到头昏昏呢，我就慢慢坐下来，坐下来还没有到下面就翻了。
1: 实际上，黄恒清在失去意识后，面部朝下重重摔倒在地。周围锻炼的市民见状，立即围拢过来。城关镇卫生院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春在锻炼途中正好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
2: 跑过去的时候，发现的是面朝地，然后我叫旁边的几个人一起跟我把那个大哥搬过来。搬过来以后，检查发现他的那个右边面部是有那个血污的，口唇止干。
1: 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刘春立即开展快速检查。此时发现患者已经没有呼吸，颈动脉也摸不到脉动，他立即跪在跑道上对黄恒金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刘春，
2: 当时我第一印象就是我他的呼吸心跳是骤停的，然后直接上去给他做那个胸外心脏按压，我一面按压一面数住，数数到二十多下的时候，倒地的这个大哥就缓过来了，几分钟以后这个大哥他慢慢恢复了那个意识。
1: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黄恒金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从发现倒地到患者恢复意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正是这黄金救援时间内的及时施救，为黄恒金的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机会。目前黄恒金已康复出院。对此，黄恒金也通过新闻910对救助者表示感谢。
0: 如果没有他的救命之恩，现在我不能再坐在这里了。
3: 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910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4: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5: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窃听窃照设备网络售卖调查。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来听报道。
6: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形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香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香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7: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 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6: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8: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那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它这个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6: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5: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9: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6: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9: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5: 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但是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6: 记者注意到， 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9: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6: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10: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5: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三市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贺州、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崇左等市有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记者从友谊关海关了解到，据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业务保持高位运行，监管货值及货运量均实现显著增长。上半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领跑全区各口岸。受前段时间洪涝影响，贵港市钦塘产业园区新材料科技园不少厂房配电设施受淹。洪水退去后，各企业加快设备检修，目前已陆续恢复生产，正全力以赴生产积压的订单产品。来听广西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7月27号，在贵港市骏港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检查，企业生产有序进行。一辆装载甲醛的运输车整装待发。该公司拥有4条甲醛生产线、2条氨水生产线和5条胶水生产线。洪涝灾害中，大量自动化设备被浸泡损坏，公司从区内外请来7名技术人员，日夜抢修受损设备。园区管委会也同步协调东风柳气技术人员到场支援，终于在7月19号全面恢复正常供电，22号正式复工。
2: 目前我们部分生产线已经恢复运行，日产能恢复到灾前的50%。接下来我们这边一边检修，一边抓生产，争取8月底完成交付手上的剩余订单。
1: 在广西兴阳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同样在紧锣密鼓进行。该公司是园区代表性的电镀加工企业。洪水退去后，在园区专班协助下，企业完成厂区清淤、部分设备检修、安全评估后，于7月23号复产。目前，3条前端机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全力赶制区内外客户的订单产品，其余10多条生产线仍在紧张检修中，预计8月下旬全面恢复生产。
3: 被涝的时候，第一时间啊，给我们这边企业进行断电，减少了一个安全事故的发生。然后水退了过后呢，啊，迅速组织人员给我们企业通电、通水，处理得非常及时。我们总的进度的话，现在是完成了70%-80%的样子。
1: 据统计，本次洪涝灾害共造成新材料科技园60家企业受灾，初步测算直接经济损失约14.05亿元。截至7月31号，已有6家企业复工复产。
0: 此前，杭州市多个乡镇受淹后，209国道是救援力量与物资进出的生命干线。在国道旁该民宿的雷世军夫妇将刚装修完毕的客房全部腾出，免费为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提供食宿。一方灶台烟火不熄，用朴素善意筑起了风雨中的暖心港湾。来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稳恒、陆西梅的报道。
4: 清晨的广西民宿院落，遮阳棚下飘着热食香气，天南地北的志愿者围坐在桌前用餐。23岁四川彝族姑娘沙玛阿牛木从杭州辗转赶来，已经在这里住了10天。谁也没想到这间普通民宿会因一场洪水成为灾区里的爱心驿站。
5: 因为老板他的善心善举，让我在这个民宿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小伙伴们，真的会被他们的感染。
4: 上午9点半，备餐区准时忙碌起来，志愿者们帮忙分拣切配。雷世军反复往返灶台与备菜区，从洪灾发生至今，送往一线的热饭大多出自他手。
6: 先过来切这个肉，让我先焖那个东坡肉先，那个冬瓜吃一点。
4: 洪灾突袭之初，看着往返奔波的救援人员沿途歇脚无门，雷世军夫妇当即决定把刚装修完的4层民宿连同闲置老房子一并腾出，无偿向志愿者开放，1日3餐全部免费供应。消息在志愿者联络群快速传开， 7月8号当晚，民宿就住得满满当当，最高峰时两处住所同时接纳近百名志愿者。
7: 老板跟这个老板娘特别有大爱，如果家里面没有特殊情况，老板他做多久我们就跟着他做多久。
4: 这一善举也带动了周边善意汇聚，一些爱心物资不断运送到这里。
8: 正向协调有一部

0: 分的像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我们都会分发部分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雷世军老板的忙。
1: 雷世军此前因车祸断了几根肋骨，今年三月才出院，至今仍在恢复期，每天忙到深夜，旧伤发作，他却总念叨一线志愿者更辛苦，家人毫无保留的支持是他一路扛下来的底气。
2: 那时候也没有考虑过那个经济急伤的时候能够帮到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嘛。我广东一个姐，她说我贴心帮助你，去多少我补多少，她这样说。
3: 他说了我就支持他了，那些志愿者过来了，很多都说没有地方住，我有人来了该安排就安排，我都没有计算这个。
1: 风雨过后便是彩虹，厨房墙边一张手写告示格外醒目，7月25号起，爱心餐调整服务方向，专门服务一线志愿者。随着周边村屯陆续通水通电，村民返家复产，用餐人数已从高峰时的500-600人平稳回落。
2: 在我这里住的五湖四海，天津、上海、北京、山东、湖南、湖北，反正全国各地的都基本都有，我非常感动。经过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团结的。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026年上半年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上了解到，下半年我国将多措并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要抓好15规划部署落实，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将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立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4: 近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持续，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天气，辽宁等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全球变暖成为高温闷热及覆盖范围广的重要原因。
5: 从最新的预报数据来看，今天东北地区的高温主要出现在辽宁、吉林等地，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8月1号到5号，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发展，局地可达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并且在夜间基础气温也比较高，基本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另外，从辽宁地区气候预测趋势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气象专家介绍，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频发，主要是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以及气候的变化有关。提醒公众，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主动做好防暑降温防护。
6: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 视听深一度。
7: 没有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8: 纠缠情绪方16年的心头大石总算落地了，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山林纷争终于画上句点。为了这一刻，他熬过了近6000个满是委屈的不眠夜。在贺州昭平县有这样一桩林地权属历史积案，早在1975年走马镇利济村和国有大脑山林场签署七五协议，说好以1972年的横山小林道分界，路上归林场，陆地归村民。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相安无事，但当村民准备办林权证时，却发现林场证件把整片争议山地都划进了国有范围。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地貌变迁，原本的一条小路竟然分出了上下两道。可当年的协议只有文字，没有图纸坐标，村民认准上方老路是原始界限，大脑山林场咬定是下方道路。山林是村民养家糊口的聚宝盆，但守住林地也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这十几年里，镇政府、林业局等多个部门每次做出的协调都卡在原地。工作专班结合当地山林划分惯例，明确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可依旧缺少可供双方信服、统一执行的标尺。好在今年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给出了破局思路，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双方证据都存疑时，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大脑山林场打消了顾虑，工作专班也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反复沟通，无法谈心，终于在6月14号双方终于签下了调解协议，长达数十年的争执画上句号。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位素来硬气从不示弱的老人秦旭芳当场红了眼眶，望着眼前这片争执半生的山林，年近古稀的他思绪翻涌，一下子想起自己52岁起四处奔走的模样。整整16年，他拼尽全力讨教公道，只希望能够了结这份历史旧账，不把矛盾留给后辈。如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老人终究是落下了释然的泪水。保护国有资源和维护群众利益从来不是对立面，秦旭芳老人的眼泪是欣慰的泪，也是信任的泪。1200亩山林对村民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根基，对林场来说是国有资产的底线。当双方的手终于握在一起，当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消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纠纷的终结，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真实落地。
6: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9: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0: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9: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0: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长鑫科技登顶 A 股。7月27号，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当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报收49元每股，成交额为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1: 在长鑫晶圆工厂的百级无尘生产车间里，一位工艺工程师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良率数据。过去数年，他习惯了漫长的试错、高额的研发投入与短期看不到利润的坚持。资本市场的热度起落、行业周期的冷暖交替，都不曾打断产线迭代的节奏。
0: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企业巨额募资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有业内专家同时指出，海量资金用真金白银投票，最新

0: 先改写的是 A 股运行数十年的底层格局。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本次近600亿元基础募资叠加超额配资平稳发行，千亿级单日成交额被市场流动性平稳承接，都充分证明 A 股一二级市场运作体系成熟，具备承载世界级科创龙头上市融资的充足体量与运行韧性。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的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一个超级链主开始进入，对上下游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可能会对中国整个设备、整个材料、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和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资本只是工具，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长鑫晶圆工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

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取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
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0: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0: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2: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2: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2: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2: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2: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2: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2: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2: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4: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2: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4: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报

0: 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2: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

0: 就在一步之间。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5: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8: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9: 来两个大塑料袋。
7: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9: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7: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

0: 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0: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8: 作业写完了吗？
7: 没有。
8: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7: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8: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7: 哦。妈，琴我练完了。
8: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7: 我还没。
8: 那就去背。
7: 哦。
9: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7: 妈，我背会了。
8: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7: 妈，我快累死了。
10: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1: 36×18等于等于。
1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6: 请您付款。
1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6: 列车运行前方，
1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2: 哦，
1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0: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民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触手整治婚介机构乱象，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7类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10: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

0: 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2: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上调了0.54元、0.57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的客流出行高峰。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4: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2: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为适配外籍人士在华支付需求，我国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助力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1: 近期面向外籍游客的数字化支付新方案层出不穷，这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余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
5: 你好拆了 APP 既包括了支付出行等一系列基础的支付需求，那也包含了相关的衍生功能，包括像汇率换算、离境退税等一系列功能，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全流程的支付服务体验，已经支持了超过200个钱包能够在国内直接进行二维码的支付。
1: 数字化支付创新的同时，线下的支付便利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个暑期，上海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的收银终端都在持续升级。优化后，设备识别效率更高，受理稳定性更强，可支持绝大部分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便利支付方式，持续优化境外游客在华消费体验。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创新高，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7月1号，截至目前，境外来华用户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一枚废弃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
6: 910新闻观察。
7: 近日，一车主自驾极客车辆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车辆遭遇多项功能受限的事件引发了热议。极客官方回应，此类云端远程风控是行业通行做法，初衷是要保障车主的财产安全。管控尺度失当是争议的核心症结，凸显部分车企风控逻辑的粗放和滞后。透过个案看行业，这场风波折射出智能汽车时代的结构性矛盾。依照民法典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用户全款购车以后，依法享有车辆的完整物权，正常跨国自驾属于合法行使财产使用权，不存在任何可供企业单方惩戒限制的合理事由。车企所称的境外风控用于防盗反走私，具备行业现实需求，但风控管理权从属性依附于车主的物权，只能视为财产安全的兜底防护手段，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明晰的情况之下，监管部门应当细化智能汽车远程管控负面清单，划定线上服务和实体硬件管控的清晰边界。车企需要重构风控运行体系，一方面坚守物权底线，严禁远程干预实体硬件功能的行为，另一方面搭建公开透明的告知体系与跨境出行备案通道，变被动锁控为主动服务。技术有温度，权力有边界，行业有规矩。技术向善的落脚点是要保障车主合法权益，唯有锚定车主物权本位，不折不扣履行告知义务，智能汽车产业才能在安全管理与用户权益保护之间找到稳定平衡点。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8: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9: 一夜狂风骤雨漫灌，浪头反复拍打冲刷桥基，一座近900年的古桥却没有一块石板松动，没有一处桥墩受损。这道安稳让一座古桥和它背后一位持续多年的义务守桥人走入大众视野。福建福清海口镇有着一座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距今已有900多年，全长476米的它是福建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石梁石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12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海口镇一整夜江水涨潮，狂浪拍岸。清晨天刚蒙蒙亮，74岁的聂宝奇就踩着湿滑的石板走上了古桥，逐段巡查。当 到确认古桥所有构件完好，一夜悬着的心才算放下。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海口村人，他的家离古桥不过数百

百米。2015年，身为退役军人的他听闻村里征召护桥志愿者，当即放下了外地手头的生意，返乡当起了义务护桥员。而这一守就是10多年。龙江桥是石头垒起来的，它不怕寻常风雨，和台风带来的巨浪大潮反复冲刷着桥墩，长年累月也极易造成桥体的浮石坍塌。年轻时当过潜水员的聂宝奇比谁都

0: 细微风化，他备好古法贝壳灰，及时补救，做到修旧如旧。每年汛期和台风季是他神经最紧绷也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会提前到桥头摆放好警示石块，防止行人靠近危险水域。风雨停歇第一时间，他要细致排查每一处的桥墩缝隙。曾经有不少村民习惯在桥墩上挂网捕鱼，渔网拉扯磨损了石墩，还有人开着机动车直接上桥面，他都会上前劝阻。有些村民不理解，认为他这是多管闲事儿。可他说，龙江桥是当地人的母亲桥，守桥人多上一份心，古桥也就能少受一份损伤。在他的常年劝导之下，如今再也无人破坏桥体。常年的守桥让老人把古桥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处裂缝都熟记于心，哪里易受到潮水腐蚀，哪一段护栏年久松动，他都清清楚楚。闲暇时，他还会守在桥头给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讲述古桥历史，把千年文脉慢慢传递给更多人。凭着一腔对于故土古桥的热爱和眷恋，老人风雨无阻守护着这一座国宝古石桥。而为此，他还拒绝了每月1500元的补贴。他说，拿这个钱让人笑话。
1: 这个龙江桥以前那个坐桥的师傅很好啊，我坐桥还的时候爬下去，一个钟一个钟一个钟，这个修理桥问他，他说没关系，不会倒。我是潜水员，部队一回来就是义务保护这个桥。我是共产党员，要拿钱跟人家交货啊。
0: 风雨冲刷石板，岁月染白鬓发。900多岁的古桥历经风雨而不倒，74岁的守桥人默默守望而不言。不要补贴，不求回报，他只想这样每天走过桥面，看看石梁有没有松动，看看桥墩有没有侵蚀。似乎桥在他就在，桥稳他的心就稳。也似乎在他的心里，他守住的不是石桥，而是古桥连接着的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归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

曲，最初名为《白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淹城。洪水瞬间冲垮了淹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淹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
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蓝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蓝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
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洪又对已经废弃的木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木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木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木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木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陂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
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万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1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
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长鑫科技登顶 A 股。7月27号，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当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 465.82%，报收49元每股，成交额为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1: 在长鑫晶圆工厂的百级无尘生产车间里，一位工艺工程师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良率数据。过去数年，他习惯了漫长的试错、高额的研发投入与短期看不到利润的坚持。资本市场的热度起落、行业周期的冷暖交替，都不曾打断产线迭代的节奏。
0: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企业巨额募资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有业内专家同时指出，海量资金用真金白银投票，最先改写的是 A 股运行数十年的底层格局。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本次近600亿元基础募资叠加超额配资平稳发行，千亿级单日成交额被市场流动性平稳承接，都充分证明 A 股一二级市场运作体系成熟，具备承载世界级科创龙头上市融资的充足体量与运行韧性。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的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 一个超级链主开始进入，对上下游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可能会对中国整个设备、整个材料、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和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资本只是工具，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长鑫晶圆工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科学认识病毒性肝炎，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危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年轻人跑医院吊脖治颈椎，不是人人都适宜。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来关注肝脏健康。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疫等重要任务。生活当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可防、可控、可治。来听报道。
2: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3: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4: 她是提前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她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4: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两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知识。
0: 近日，关于年轻人跑医院吊脖子治疗颈椎病的话题引发了关注。网络上，年轻人跑医院做，部分老年人呢就在公园里做，成为各大分享平台的养生新潮流。专家表示，吊脖子及中医的颈椎牵引治疗是治疗颈椎病的常规物理疗法。该牵引治疗必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推荐盲目吊脖子健身，因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6: 到医院的脊柱科走走，你可能会看到治疗室里排排坐吊脖子，患者背后还有神秘的红光照射。坐在小矮凳上，将头悬挂在颈椎支具上，有的年轻人甚至双脚离地，摇摆出各种姿势，让人忍不住想笑。专家解释，吊脖子模拟的是临床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牵引，是一种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记者询问已经第二次接受吊脖子治疗的小许，他说，吊脖子治疗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下巴那里尤其明显，脊柱和上半身有向上挺的力量，脊椎也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个疗法在家里是完成不了的。专家介绍，牵引疗法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外力作用使颈椎间隙增宽，从而减轻脊椎间盘内的压力，缓解颈椎间盘对神经根或脊髓的压迫， 同时能够放松颈部肌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消退，达到缓解疼痛、改善症状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牵引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牵引前后需佩戴颈椎支具，以维持牵引的治疗效果。
0: 专家也提醒，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长，尤其是年轻人患颈椎病呢是越来越多。分析原因与他们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相关。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他们是保家卫国的真勇士，祖国边陲誓死守卫，烈焰火场不曾迟疑。
4: 他们是家国安宁的守护神，洪水肆虐，逆流而上，抢险救灾，分秒必争。
3: 他们是钢铁长城，他们是国家柱石。
4: 在81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中国军人致敬。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

0: 85%， 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周末时光新闻不断，
1: 990新快报。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 7月29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走访慰问驻庸部队，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各族人民，向广大驻庸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天， 武市召开2026年南宁市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作专项小组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 认真贯彻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精神， 听取我市服务东博会峰会各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市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作专项小组组长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徐永克对我市服务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服务办好今年东博会峰会意义重大，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立足国家外交大局，全区开放格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 深刻认清，准确把握首府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推进筹备工作，以更优抚、更强保障充分彰显首府担当，为本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举办做出应有贡献。据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消息， 7月31日起， 南宁至香港航线航班，该航班由深圳航空直飞， 航班号为 CH80412， 计划每周三、五日执行一般往返，空中飞行时长仅约1小时20分钟，出行高效便捷。 7月29日， 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 2025年度 南宁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名单，南宁市新增3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按政策，每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补助资金25万元， 将在技术攻关和带头船技上双向发力，助力高技能人才队伍，提质增量。新增的3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为广西南宁技师学院、吴思远技能大师工作室、广西东盟福迪电池有限公司微生物技能大师工作室、南宁职业技术大学高伟峰技能大师工作室。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 7月31日24时起， 广西城汽油价格调整，89号汽油价格进入8元时代， 广西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 将多花27.5元。 我是 AI 主播99， 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生活百宝箱。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
4: 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时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糖作为我们身体能量和营养构成的一部分，始终不能被其他能量完全取代。糖也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快乐密码，但过量摄入却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如今越来越多的食品打上零糖标签，那它们真的健康吗？ 吃起来没有甜味，含糖量却大大超标，糖都藏哪儿了呢？
0: 隐形糖主要指食物中添加或并不直接以糖的名义出现，不易被直接察觉的成分，常见于加工食品，比如面包、饼干、薯片等等，还有各类饮品、调味品、家常菜。
2: 你说的是红烧肉、糖醋排骨与香肉丝吗？
0: 果糖呢，是一种单糖，天然果糖主要存在于一些水果、蔬菜及蜂蜜中。工业果糖呢，是由淀粉类原料制备而成，比如由玉米制作的果葡糖浆，是目前主要的添加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物中人工添加的糖，如白砂糖、蜂蜜、糖浆、果糖等，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中的糖，都属于游离糖。完整的水果或蔬菜中的糖，因为有细胞结构和膳食纤维保护，是天然糖。但水果榨成果汁，细胞壁被破坏，糖分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变成可以快速被消化吸收的游离糖。当人们吃水果等食物中的糖时，咀嚼可以促进饱腹感激素分泌，与膳食纤维蛋白质搭配，肠道吸收慢，升糖慢。而添加糖也是游离糖，使血糖骤升，扰乱代谢，甚至造成肝脏脂肪堆积。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游离糖摄入不要超过总能量的10%，大约50克，最好呢控制在5%以下。2岁以下儿童避免摄入游离糖。高热量带来的健康负担促使代糖食品兴起，这些产品用代糖提供甜味，包装上常标示无糖，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学会识破商家的文字游戏。我们首先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为低糖，大于15克为高糖，注意看单位是每份还是每100克，避免被误导。第二呢，就是看配料表，含糖、砂糖、果葡糖浆、葡萄糖浆等字眼的成分越靠前，含量越高。我们还要警惕一些伪装者，比如麦芽糊精、浓缩果汁。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零糖并不等于无糖。国标允许每100毫升小于等于0.5克糖，仍可标注零糖。
2: 今天的每一口健康都是明天最好的投资。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我是妍妍。尿酸高了，饮食上这不敢吃，那也不能碰，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调理方式呢？最新研究指出，一种日常饮品竟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饮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可以改善肾功能指标。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柠檬水能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柠檬水的辅助降尿酸作用主要归功于其双重机制，柠檬富含天然柠檬酸盐，经人体代谢后生成碳酸氢根离子，可有效提升尿液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柠檬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很多研究发现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排泄也有一定作用，但柠檬水喝对了才有效。大家可以记住这四点：第一，温水冲泡，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的维生素 C。第二呢，尽量别放糖。第三，胃酸过多的人少喝。第四，喝完记得漱口，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除了适当饮用柠檬水，控制尿酸还需远离以下几类饮品，避免喝出高尿酸，比如酒和含酒的饮料、甜饮料、果汁、海鲜汤、火锅汤等等。
3: OK。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你好，我是妍妍，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熬夜之后总是感觉自己状态很差，不光脸黄没精神，仔细闻一闻还发现身上多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可不是你的错觉，而是身体在熬夜之后发出的警报。首先是汗液变了样，熬夜会打乱内分泌，让身体分泌更多的应激激素，这种激素会刺激汗腺，尤其是腋下、后背这些大汗腺多的地方，会排出比平时更多的汗。而且熬夜后的汗液里蛋白质、脂肪酸含量更高，这些东西一旦碰到皮肤表面的细菌，就会被分解成有酸臭味的物质，闻起来就比普通的汗味更冲，还更难散掉。然后就是皮肤代谢乱了套，正常情况下皮肤会在晚上趁我们睡觉的时候大扫除，排掉老废角质和多余油脂，但是熬夜会让皮肤代谢变慢，这些垃圾排不出去，全堆在皮肤表面，时间一长就会滋生细菌，细菌分解油脂后会产生油脂酸败味，尤其是头皮、额头这些爱出油的地方味道特别明显，摸起来还油腻腻的。最后是口腔细菌疯长，熬夜的时候嘴巴里的唾液会变少，要知道唾液可是口腔的天然清洁工，能杀菌还能清洁，唾液少了，口腔里的细菌就会趁机疯狂繁殖，导致熬夜口臭，就算刷了牙可能过一会儿又冒出来。当然也别慌，分享几个方法让你快速改善。首先一定要及时的清洁，用温水洗澡，重点呢洗腋下、后背这些易出汗的地方，把细菌和汗液残留冲掉，口腔呢要认真刷牙，再用温和的漱口水漱口，把细菌清干净，然后多喝温水。熬夜会让身体缺水，喝水能够促进代谢，帮身体排废物，还能让唾液变多，缓解口臭。最后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熬夜时穿的衣服可能吸了汗液和异味，可以换成透气的棉质衣服，那股奇怪的味道就不会一直粘在身上啦。 Nice.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你好，我是妍妍。每天都在喝水，但是你真的喝对了吗？有的人要么等口渴了才喝，要么一次猛灌一大杯，还有人觉得喝够八杯就行了。其实这些做法可能都不对，反而会给身体添负担。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误区吧，等渴了再喝水。其实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缺水2%以上了，这个时候注意力会不集中，甚至会影响代谢。正确的做法是主动喝，比如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唤醒身体机能，上午10点下午3点各喝一杯，补充工作时流失的水分，睡前1小时喝半杯，避免夜间缺水。再有就是一次性喝太多水也是不太行的，有些人觉得一次性喝够省得老是跑厕所，但短时间内喝大量的水会让胃部膨胀，还会增加肾脏负担，甚至可能导致水中毒。
3: 水中毒虽然少见，但过量确实不好，
2: 建议小口慢饮，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就像喝茶一样分多次喝，让身体慢慢吸收。还有人纠结喝什么水，其实对健康的人来说，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别用什么饮料去代替水了。奶茶、可乐这些含糖饮料喝多了会发胖，还会越喝越渴。果汁虽然有营养，但是含糖量高，也不能当水喝。要是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可以加一些柠檬片、菊花，或者泡点淡茶水，都是不错的选择。不同场景下喝水量也要调整，运动后出汗多要及时补水，最好喝温水别喝冰水，天气热的时候出汗多也得适当多喝，感冒发烧时身体会流失水分，多喝水能帮助降温，促进恢复。但肾功能不好的人要遵医嘱控制饮水量，别盲目多喝。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喝水要跟身体走，根据自己的口渴程度、活动量、天气来调整，不用严格照着什么八杯水的标准，把喝水变成习惯，身体才会舒服。

0: 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七月三十号，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大礼堂胜利闭幕。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55名，实到代表248名，符合法定人数。县领导黄福来、黄巧义、梁开柱、秦日敏、周毅、龙耀强、秦菊爽、李基华、陶阳、顾松、林志军、黎金秀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闭幕会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指出，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明确了今后五年龙安县高质量发展的奋斗方向与具体举措。全县上下要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和信心，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高效有力落实县委工作部署，特别是紧盯今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发展目标，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善作善成，全力以赴推动全县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实干笃行，雷厉风行抓落实，不折不扣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要聚焦十五五目标，坚持工业强县，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加快重点产业做大，引进新兴产业落户，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与产销对接，用好帮扶政策，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扎实稳商贸，扩就业，保平安，守牢安全底线。全县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严格遵循纪律规矩，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一盘棋意识，加强协作，凝聚合力，形成上下同心、干群同向、奋勇争先的良好局面。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全县人民殷切期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0: 七月三十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 本次会议应到会县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8名，实到会县委委员31名，候补委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受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黄福来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黄福来、黄巧义、周毅、龙耀强、秦菊爽、李基华、陶阳、顾松、林志军、黎金秀当选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黄福来当选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书记，黄巧义、周毅当选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书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议指出，新一届县委受命于十五五开局起步、龙安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肩负重任，使命如山。要坚定扛起时代使命，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把党代会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会议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把稳政治领航方向，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谋划发展之策，激活转型升级动力，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持续壮大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厚植人民情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各族人民。会议强调要坚持同心奋进，形成团结奋斗合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营造融洽共识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县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形成全县上下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涵养新风正气，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着力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隆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隆安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2: 本次会议应到县纪委委员27名，实际到会27名，符合规定人数。受中国共产党隆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顾松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一届县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卢峰、程敏、钟伟玲、顾松、黄云鹏、黄东东、潘英兰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顾松当选为书记，黄云鹏、黄东东当选为副书记。选举结果提请中国共产党隆安县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当选的县纪委书记顾松代表新一届县纪委班子发言。他表示，新班子肩负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政治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传承优良作风，展现全新作为，以坚定担当、务实举措、过硬作风，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不辜负组织重托和群众期盼。顾松表示，新一届县纪委班子将坚守政治忠诚，坚定践行两个维护，深学系务党的创新理论，严格落实上级纪委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做细作实政治监督，坚决纠治贯彻执行打折扣、搞变通、走过场等问题，以精准高效的监督保障政令畅通，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紧盯教育、医疗、惠民补贴、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落地，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履职，严守纪法底线，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坚持守正创新，优化监督方式，完善监督体系，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从严加强队伍管理，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坚决防治灯下黑，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清廉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顾松表示，新一届县纪委班子将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务实作风，保持昂扬斗志， 带领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守正创新，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0: 7月30号，县委书记黄福来带队到县人武部龙安武警中队开展81建军节走访慰问活动，向驻地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县领导黄巧义、梁开柱、秦日敏、周毅、秦菊爽参加慰问活动。
3: 在县人武部和龙安武警中队，黄福来一行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队伍建设、军事训练及工作生活保障等情况，对县人武部在国防动员、兵员征集、民兵预备役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龙安武警中队在执勤处突、安保维稳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予以高度认可。慰问中，黄福来代表县四家班子及全县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对驻地部队长期以来积极投身龙安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福来表示，刚刚胜利闭幕的龙安县第16次党代会擘画了龙安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实现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离不开驻地部队的鼎力支持和坚强保障。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继续弘扬雍正爱民的光荣传统，在乡村振兴、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福来强调，县委县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拥军优属各项工作，用心用情。

0: 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驻地官兵一致表示，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以实际行动为龙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7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科学部署今后5年重点工作，清晰勾勒出龙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跨越的发展蓝图。这次大会既是一次发展成果的全面复盘，更是新一轮实干攻坚的全新起点。会后，各行各业代表们第一时间深入学习领会，对标落实紧扣大会提出的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等发展战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实干热潮。
2: 工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本次党代会将工业强县战略作为头号抓手，明确提出推动工业集聚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园区承载能级、壮大实体经济、全力补齐工业产业链短板，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来，龙安县规上工业企业总数实现数量翻番，规上工业总产值从2022年的110.41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28.7亿元。和泰氧化铝、比亚迪试车场等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展现出龙安工业的勃勃生机。
3: 对照大会目标，县经信局将重点服务和泰氧化铝等重大项目，稳产达产，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培育产业集群，推动农副食品加工、绿色建材、木材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不断培育规上企业。
2: 刘汝刚表示，将以真抓实干推进工业振兴3年行动，逐条落实大会部署，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成效，持续筑牢龙安高质量发展工业根基。对于立足打造文体旅消费新业态发展部署，县文体旅游局局长谭春苗已有初步的规划。
4: 我们抢抓比亚迪项目机遇，推进工业、体育、文旅融合、汽车赛事、科普研学等新业态，串联全县山水文旅资源，打造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户外休闲、群众赛事等消费场景，补齐文旅产业链短板。
2: 产业蓬勃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提质、群众增收上。镇东集中安置区是广西在县城集中安置的大型安置区，安置20000多名搬迁群众，是落实乡村富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阵地。
5: 我们将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安置区深度融入县城，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持续用好小梁送工就业服务平台，依托 AI 数字平台和月桂协作，拓宽就业征收渠道，树立大县城建设理念，盘活闲置资产，落实后续扶持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2: 乡镇是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前沿阵地，是政策落地、产业落地的主战场。纳同镇作为我县工业农业重镇，坐拥临港区位、产业园区、特色农业叠加优势。2023年，纳同镇获评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主动对标全县发展战略，立足镇域实际，精准发力。
6: 在农业方面，我们将依托火龙果基地推进数字农业试点，推动特色产业向深向精。在工业方面，力促铜泛科技2期工程在年内上规入铜，同时精准服务企业，稳产增效。在项目攻坚方面，加快推进南宁港、龙安港区、纳同作业区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绕城公路和扶翁湖公园等民生工程。在民生方面，突出抓好防返贫建设和一老一小保障，拓宽家门口就业渠道，努力让群众稳定增收。
2: 报告指出，打造文体旅消费新业态，深入挖掘纳文化资源、特色农业资源，

0: 托更望湖、布泉山水、桥涧田园风光等生态景观，打造农事研学、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乡村文旅。桥涧镇博浪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田园风光和纳文化资源，村内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亚槐洞遗址，还有大石产祭祀遗址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龙潭遗址。找准农文旅融合发展切入点，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点。
1: 我们接下来将重点打造田园文旅综合体，盘活村内土地和闲置农房，补齐旅游基础设施，落地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等项目，同步整治园区环境，升级特色农业，搭建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
0: 蓝图已然绘就，关键重在落实，成效贵在实干。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善作善成，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细化为具体项目、具体举措、具体实事，一抓到底，落地见效，全力以赴推动全县产业转型、民生体制全域升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31号20时至2026年8月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姆。

吗？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

0: 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6: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众所周知啊，大宋朝别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全都是重文轻武的。为什么呀？因为开国皇帝的皇位就是靠兵变得来的，所以怕后世武将们效仿宋太祖赵匡胤，也来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抢了大宋的皇位。这么一来呢，宋朝有名的武将那就屈指可数了，而且大多呀 也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就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是吧？那今天呢，云生就给您再介绍一位大宋武将，而且这个人号称是宋朝的第一良将。此人名叫曹彬，字国华，河北镇定府灵寿人，先后奉职于后汉、后周和北宋，历任承德军牙将、供奉官、左神武大将军、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枢密使、孝检太尉、中武军节度使、侍中、宰相等等诸多的高职要职，也是北宋的开国名将之一。在北宋统一战争当中，率军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史称宋朝的第一良将。曹彬出生于公元931年，正是五代十国前期。当时啊，曹彬的父亲曹云是后汉承德军节度都知兵马，尽管世道不太平，但是天丁进口嘛，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件大喜事儿。按照传统的习俗，孩子在一周岁的时候得抓周，到现在也有好多地方都保留着这个传统。什么叫抓周呢？就是在孩子一周岁那天，把各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摆在孩子面前，让他随意的抓一个。比如说抓着一根笔，哎，那这孩子长大以后就是个做学问的。那说这玩意儿它准吗？其实啊，就是父母长辈对孩子的一种希望和祝福，为的是讨个彩头。但是曹彬的父母坚信这种形式能够预测儿子的前程和性情，所以呢，在儿子周岁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抓周仪式。曹云吩咐家人给孩子摆上各种的书籍、笔墨、纸砚、印章，这些代表以后要做学问当大官，还有呢各种的兵器礼器的玩具，这就代表着以后得习武啊，当大将军。再有呢就是什么算盘、钱币、账本啊，还有胭脂、首饰、零食、玩具，那抓着这个就代表以后能娶好媳妇儿，安享太平日子了。您猜这位小曹彬他抓了什么呀？在家人和朋友的注视之下，只见小曹彬左手径直地抓起了刀剑，右手稳稳地抓起一件铜鼎，过了一会儿又放开铜鼎，紧紧地抓起了一枚印章不放，对其他所有的物件都是不屑一顾。曹云一看，行嘞，这是我儿子。常言道，虎父无犬子，这小子将来也是个行武的材料，而且呀，他得比我更有出息。别的孩子抓周灵不灵的咱且不说，这曹彬长大以后还真就习武从军了。后汉前幼年间，曹彬出任承德军牙将，节度使武行德见他做事端庄谨慎，恭谦低调，尽职尽责，而且呢屡有出色的表现，他就指着曹彬对身边的人说，此远大气，非常流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远大的志向，绝非等闲之辈。后汉隐帝刘承佑继位之后，因不甘皇权旁落，大肆诛杀权臣。刘承佑对枢密使大将郭威素来是心存一计，前又三年残忍地杀光了郭威留居京城的所有亲属，又派出杀手秘密刺杀郭威。大将军被逼造反，一举推翻了后汉，建立后周，史称周太祖。由于郭威的贵妃张氏是曹彬的姨妈，所以郭威称帝之后就把曹彬调进了京城，安置在柴荣麾下。柴荣啊，颇受郭威的器重，除了因为他精明强干以外，还因为柴荣是柴皇后的侄子。在两个儿子都被刘承佑杀害之后，郭威便将柴荣收为了义子。当时啊， 柴荣以皇子的身份任澶州刺史、孝检太保，封太原郡侯。曹彬呢，跟随柴荣镇守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补任供奉官，后又升为河中都监。公元954年，刚刚做了3年皇帝的郭威就病逝了，世宗柴荣继位。当时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深得柴荣的信赖，成为了朝臣们争相交接的热门人物。可唯独曹彬不往上凑，没什么公事的话根本就不登赵匡胤的门，还别说平常走动串门了，就连请客吃饭都请不来曹彬。可越是这样，赵匡胤对他就越有好感。这人呢，有时候就这么奇怪，上赶着的往往都成不了买卖。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曹彬成了一名宋将，可依旧是勤勤恳恳，奉旨守则，不卑不亢，一直和太祖皇帝赵匡胤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个时候做了皇帝的赵匡胤就有点耿耿于怀了，原来咱俩同殿为臣的时候，哎，你不巴结我，现在我可是皇上了，你怎么还不搭理我呀？有一回啊，赵匡胤实在是憋不住了，命人招来曹彬，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说，爱卿啊，朕我对你不薄啊，你为什么总是疏远我呀？曹彬说，回奏万岁，臣乃周氏近臣，承蒙万岁厚爱不弃，恩赐官职，理应敬恭守卫，有恐祸过，安敢枉有交接呀。赵匡胤听了以后是十分的感慨，联想起曹彬多年来的不俗表现，对他不但不责怪，反而更加的欣赏，肃然起敬。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啊。乾德初年，曹彬升为左神武大将军，不久契丹60000铁骑来犯，曹彬与李继勋等将官率领着宋军抵抗时大获全胜。乾德2年的冬天，赵匡胤任命刘光义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曹彬为都监，发兵60000，拉开了平灭后蜀的战幕。后蜀主孟昶派王昭远、赵延涛等人率蜀军抵抗，沿长江一线紧急设防，又派儿子孟玄哲率精兵数万据守剑门关。军队从成都出发，孟昶派李浩等人设宴饯行，酒酣耳热之际，王昭远大将军挥舞着手中的铁如意，自比诸葛亮，口出狂言，说此次进军击溃来犯宋军，当不费吹灰之力，倘再一鼓作气奋起反击，一举夺取中原，也是易如反掌啊。您再看这位后蜀少主孟玄哲，为了出征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他这准备啊，简直能把人鼻子气歪喽，大牙笑掉喽。那说他都带了些什么呢？咱们呀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 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后蜀主孟昶派兵抵抗宋军，手下大将军王昭远自比诸葛亮，说灭掉宋军是易如反掌，而后蜀少主孟玄哲出征镇守剑门关，他带什么去了呀？他以华车装载一大帮的艾姬，还携带了几十个戏子和满闷一大车的乐器。你这哪是出征打仗去啊，整个就是巡回演出去了。等真打起来呀，这后蜀军可就傻了眼喽。宋军来势汹汹，如猛虎下山相仿，战旗所指是摧枯拉朽，后蜀军一溃千里。仅仅66天，宋军铁骑就踏平了蜀地，后蜀主孟昶是举城投降。为了防止士兵烧杀抢掠，每攻下一座城，曹彬都严令下属要遵纪守法，不得侵害民众，将四散奔逃的妇女儿童聚于一处，安排专门的人把他们保护起来，不容有半点闪失，违者一律军法从事。等战事一结束，他便派手下亲兵广为访查他们的亲属，然后再逐一的给安全送回。一开始啊，手下的军士还有点不理解，可是看到曹彬之后的这些举措，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这是真仁义啊。平灭了后蜀，宋太祖赵匡胤论功行赏，曹彬升任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乾德6年，宋军出兵征伐北汉，朝廷任命曹彬为前军都监，在洞郭河大败敌军，斩敌2000多人，俘获敌兵众多。开宝2年，宋太祖率军亲征北汉，再次任命曹彬为前军都监，率军队先行，战降北汉将领陈廷山，又在城南与敌人作战，逼近濠桥，夺得战马1000匹。开宝6年，曹彬加官检校太傅。开宝7年，赵匡胤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赵都部署，也就是相当于平灭南唐总指挥。宋军浩浩荡荡，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剑锋直指南唐都城金陵。南唐后主李煜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臣，携带着金银财宝前往汴京，请求宋太祖赵匡胤暂缓进兵，希望能够通过和谈躲过一劫，苟延残喘。可这使者往返再三，赵匡胤不由心生厌烦。当南唐吏部尚书徐铉再一次奉李煜之命来到汴京的时候，赵匡胤手按长剑，瞥了一眼正在恳切陈词的徐铉，说出了那句震撼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开宝8年11月，宋军完成了对南唐都城金陵的合围。在赵匡胤一再的催促之中，曹彬却只是围而不打，就算有时候发动一下进攻，也是很快就主动撤兵，然后将督促李煜投降的书信用弓箭射进城中，希望李煜能够幡然醒悟，率众出降，避免满城的百姓惨遭涂炭。又派出使臣前往城中劝李煜正视现实，早做决断，唯有早日出降才是上策，以免城破之日尸横街巷，血流成河，祸及到城中的百姓啊。可是李煜呢，就是无动于衷，这就激起了宋军将士的极大愤慨。你这个只会吟风弄月的李煜，你也忒不识抬举了， 看来啊，你小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宋军将士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就等着杀进城去，活捉李煜，血洗金陵。发起对金陵的总攻已是箭在弦上，可就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宋军主帅的曹彬他突然病倒了，而且呀、病得非常严重，军中一应事务是无力料理，不得不静卧病榻。手下的将官们听了都吃了一惊，说怎么说病就病倒了，这急慌慌的全都赶来探望。可是大家见着曹彬以后又吃了一惊，主帅不是病重了吗？这怎么看上去面色红润，精神迥烁呀？等诸位将官到齐了，躺在病榻上的曹彬呢，微微欠起身来，不动声色地说：愚之急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枉杀一人，则自愈矣。大伙儿这才明白，咱们主帅曹彬真是用心良苦啊，众人无不感动。于是众将官在曹彬的病榻前一起焚香发誓，戮力同心攻下金陵，严守军纪，善待百姓，绝不枉杀一人。等到攻陷城池那天，宋军气壮山河，可是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对归降的李煜和南唐大臣们也是以礼相待，好言抚慰，金陵百姓无不感激涕零，称大宋军队是仁义之师。平灭南唐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拜曹彬为枢密使、检校太尉、中武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曹彬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相当于宰相了。赵光义初登大宝，想要亲自率军征讨北汉，可是鉴于后周世宗和太祖赵匡胤都曾经征北汉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所以犹豫不决，召集了群臣要来商议这个事儿。曹彬上奏说，世宗时史延超在石岭关意外失败，军心动摇，所以不得不无功而返。太祖时军队驻扎在甘草地，遇上天气酷热而淫雨连绵，士兵们大多染上疾病，于是不得不中途停止。可今非昔比，以国家兵甲精锐减太原之孤垒，如摧枯拉朽耳，何为而不可？赵光义在听了他的建议之后才决定北征。根据《宋史·曹彬列传》的记载，曹彬虽身兼将相，位极人臣，久居高位，又深得朝廷信赖，却任何时候都毫无得意骄淫之色，素来为人谦恭和善，敦厚持重，乘车外出与其他官员路途相遇，必抢先主动避让，即使是对下属也从不直呼其名，所得俸禄全部用来周济宗族亲友，家无余积，戎马一生却未曾枉杀一人，为官几十年仁爱忠恕，即使对于整过自己的人也总是以德报怨。咸平二年，曹彬病逝，享年69岁。宋真宗赵恒临哭之痛，对辅臣与吉彬必流涕，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赐谥号武惠，且赠其妻高氏为韩国夫人，并对他的亲族门客亲孝十多人都加封了官职，还令曹彬与赵普配祀太祖庙庭，这可是非常高的礼遇了。同时啊，曹彬正是以他的仁恕清慎，才赢得了大宋 第一良将的美称，也成为了宋朝为数不多的能得以善终的武将。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编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咏绣鞋》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章戍赋词：窝窝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阻长，道阻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黛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愿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

0: 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流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流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想是昨夜作诗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做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啊，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作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做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呢。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量来不是假话。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会，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宋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吗？这做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那这个鱼他有什么好处呢？他的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要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 唐使他安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花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角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画长，无事便画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签的司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 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变形，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留仓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便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2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1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2个人，就打断了话头。 原来外面签字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
2: 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还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
0: 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
2: 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
0: 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
3: 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
0: 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
2: 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
0: 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待他看家罢了。好在他3天5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
3: 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
0: 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
3: 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
0: 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
3: 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
2: 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地读过几年书？
3: 书是从7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2: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3: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
0: 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
3: 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4: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咱回去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辽宁舰的华跃起飞到福建舰的弹射着舰，海军舰载机试飞员讲述试飞中的艰难考验。中东战事消耗过大，美国拟花千亿增购武器补库存，同时缩减太平洋方向演习。乌克兰防空压力陡增，美媒爆料泽连斯基想让特朗普牵线向马斯克求援。航母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可谓在刀尖上跳舞，舰载机试飞员就是刀尖上的舞者。从辽宁舰歼十五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舰载机试飞员都经历了哪些艰难考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1: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2: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3: 海军某大队舰载机试飞员杨勇曾在万米高空突遇座舱失密险情，当时战机下方有民航航路，无法立即下降高度返场。危急时刻，他强忍不适，坚守既定高度。
1: 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
3: 13分钟后，杨勇带着完整的试验数据返航。
1: 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3: 杨勇介绍，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早期一架歼十五舰载机在华跃起飞时，发动机突发险情，最终这位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5米的位置。经过无数科研人员和试飞员的努力，2012年11月23号，歼十五在海军辽宁舰上实现惊天一落，标志着辽宁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而欢呼背后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舰载机试飞之路布满牺牲与考验，杨勇曾在短短20余天先后亲历两个战友重伤牺牲。
1: 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4: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接踵而至。空警600是中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
1: 这次试飞员们面对的是又一片空白，他们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初次陆基飞行试验，杨勇就迎来不小的挫折。
2: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当时所有试飞人都这样。
3: 任务实现紧迫，杨勇与战友发现不能再完全照搬以前飞战斗机的经验。
4: 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 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样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经过反复打磨，杨勇与战友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
3: 0.几秒。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 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他们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2025年，海军三型舰载机在福建舰完成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中国航母发展历程中又一次突破，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从辽宁舰歼15今天一落到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母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5: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7月30号宣布打击了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当晚至7月31号凌晨，美方没有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为什么主动出击？美方打打停停，是否说明其举棋不定呢？
0: 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和装备仓库。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30号也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个国家的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月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6: 我想让正在收看这段画面的人们看一看这场罪行发生的时间，墙上还挂着一只钟，时间停留在凌晨3:36。7月30号凌晨3:36，这座房屋就是在那个时刻被炸毁的。这里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家，位于加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民区，地处格什姆岛查赫坦谷社区。 就是在这里，一个5口之家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聊天。然而，7月30号清晨，其中3人遇难。这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居民区，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从事普通劳动，包括渔业、市政环卫以及建筑行业相关职业。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内，与阿巴斯港隔海相望，是扼守波斯湾出入口的战略要地。 美军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该岛已多次成为目标。《纽约时报》30号报道称，中东地区濒临战争扩大的边缘，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再次爆发，引燃其他战线的冲突，更多国家或将被卷入其中。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2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的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 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被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已公开否认实施此次港口袭击。 另一方面，29号，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国际媒体注意到，美伊此次互袭始于伊方主动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
0: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伊朗在保持外交渠道畅通的同时，试图利用美方弱点，采取更主动的威慑姿态，为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看来，美国日前暂停打击伊朗，反映出美方的虚弱而非克制。沙特因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阻，而被迫改经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导致运输时间和成本激增。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升级对伊作战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到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方匿名官员日前告诉媒体，特朗普当前倾向于升级打击，但仍在权衡采取多大力度的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建议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展开空中行动。他认为此类行动可以削弱甚至摧毁伊朗发射导弹的能力，使美国无需再为应对伊朗导弹攻击而发射防御性拦截导弹。但另一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建议特朗普总统不要扩大与伊朗的冲突范围。他认为，尽管美国武器库存不足，虽然不会阻碍美国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行动，但总统仍需审慎考量战争扩大后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包括对美国在该地区驻军和利益的潜在影响。
2: 近期中东一系列的冲突呢，具有多点位、多主体的扩散升级的特征。首先呢，是伊朗它突破了以往报复性打击的规律，先发制人的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空袭，它有争取主动权、主导冲突节奏的意图。第二呢，是沙特首次的公开协同美军进行跨境作战，这标志着沙特从一直以来的防御姿态开始转向主动威慑，在冲突中卷入的程度呢也越来越深。第三呢，是抵抗阵线再次出现了行动协调，这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向着伊朗及其支持者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阵营化的对抗在演变。第四呢，是冲突的范围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和东地中海蔓延。那么虽然目前呢各方都还有克制的迹象，巴基斯坦等国也表示呢对话接触还在进行，但是卷入冲突的各派力量的主动性和攻击性都较以往呢明显增强，再加上以色列有意推波助澜，冲突失控升级的风险正在持续累积。
3: 近期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甚至美国太平洋空军也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数据，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另一方面，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争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弹药的消耗，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以及那些具备高精度的远程防区外打击武器。此类武器备受重视，需求量大但库存有限，这些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要将库存恢复到理想水平并使整体战备状态重回预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美太平洋空军主导和参与了多项知名军事演习，包括每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红旗阿拉斯加演习，以及每2年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等。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当地时间29号，有消息称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1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此外，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
2: 美军为了维持对对手的战场压力呢，被迫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呢，紧急的抽调战备库存，这暴露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呢，美国收割全球的霸权式的发展道路，它造成了本土工业的衰退，军工产业的空心化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呢日益加深，这就使得它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消耗战。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它想要继续维护霸权，则需要依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军的压倒性的作战优势，而这恰恰又需要强大的军工产能和稳定的供应链作为基础。在以往速战速决的军事干涉行动当中，这一矛盾并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但是对一作战持续了数月之久，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呢，又成倍的扩大了美军的弹药和装备损耗，它的战略资源分配捉襟见肘的情况就难以遮掩。美军当前拆亚太补中东的调整呢，短期内或许能够解决中东战场的燃眉之急，但是长期看它会严重的削弱美军全球威慑能力，也将会动摇美国盟友对美安全承诺的信心，最终会迫使美国在其核心战略利益上做出艰难的选择。
3: 3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导拦截弹。此外，他还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0: 30号，俄方宣布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打击范围覆盖基辅、利沃夫等多地，打击目标包括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和物流中心等。从画面中可见，仅1分钟内就能听到数次剧烈爆炸声。俄媒指出，本次俄军打击与以往不同，目标集中在利沃夫所在的乌克兰西部地区。30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通报称，当天凌晨有一不明物体侵入该国领空，后被确认为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俄方打击目标之一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距离波兰边境仅约80公里。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采扎雷托姆奇克称，该型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乌克兰空军30号称，当天共监测到358个空袭目标，包括74枚导弹和284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会面后，泽连斯基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美国战区网站分析，美国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看来，即便一切顺利，也至少要数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果，其具体协议时间表也仍未确定。当地时间30号，美国大西洋月刊爆料称，作为替代方案，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时，请求特朗普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在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打击时使用星链系统为无人机进行导航。马斯克此前只允许乌克兰在其境内使用星链系统，但限制该系统在俄罗斯境内使用，因此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依赖可靠性较差的目标定位手段，该方式仅对打击炼油厂、仓库等大型基础设施有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需要打击更小、更易移动的目标，尤其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单元。该报道进一步爆料，对于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称他会与马斯克讨论此事，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此外，泽连斯基在本周访美期间曾请求与马斯克见面讨论该计划，但被拒绝。
3: 从箱包美妆到汽车数码配件，随着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迈进，外界对中国的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制造业大国，更日益成为孕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品牌成长的沃土。
4: Bags Cosmetics Camera Accessories。
1: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中国本土品牌正在实现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这张图表显示了2021年与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偏好对比。报道称，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如今中国品牌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同。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排队购买中国货的外国游客说明了一切。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
5: Here in China,
7: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
1: 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
8: 中国政府从2024年开始扩大了对于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这种免签证入境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到了现场去体验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之后呢，他们也会发现，哎，有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产品。这些游客买完东西之后，他还会在网上自发的去发布社交媒体的短视频和图片的内容，去进一步的分享自己的这种购物。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就不断的就得到传播了。
1: 英国品牌金融集团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该集团董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主席戴维·黑格表示，中国品牌正在全球实现突破，呈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增长势头。
9: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科学认识病毒性肝炎，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危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年轻人跑医院吊脖治颈椎，不是人人都适宜。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就是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来关注肝脏健康。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疫等重要任务。生活当中，不少人对肝炎存在认知误区，一提到肝炎便过度恐慌，害怕被传染。事实上，各类肝炎传播途径区别很大，当前乙肝已经实现可防、可控、可治。来听报道。
2: 今年50岁的周女士近期频繁出现身体乏力、面色发黄、晨起困倦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肝脏出了问题。
3: 干一点点体力活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劳累，后来去医院看的时候就可能是肝上面的这些肝功能异常啥的。
4: 她是提前发现肝功能异常了再去倒查，为什么形成肝功能异常呢？她倒查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乙肝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专家介绍，周女士罹患的乙肝是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类型。病毒性肝炎主要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甲肝、戊肝多通过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水源传播，多为急性发病，患者痊愈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传播，极易转为慢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元凶。而丁肝有些特殊，必须依赖乙肝病毒才能进行复制和生存，因此丁肝往往与乙肝同时感染。专家表示，乙肝是危害我国民众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对于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手段。对于乙肝病毒感染者，规范开展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大幅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
4: 这个乙肝要经常查，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小三有，那你每年最起码查一次，那条件好的最好2次。我们比如说有肝炎了，比如说转氨酶升高了，病毒量比如说我们叫 HBV DNA 就乙肝病毒量高了，那这个情况下面我们肯定要采取抗病毒的治疗，就要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知识。近日，关于年轻人跑医院吊脖子治疗颈椎病的话题引发了关注。网络上，年轻人跑医院做，部分老年人呢就在公园里做，成为各大分享平台的养生新潮流。专家表示，吊脖子及中医的颈椎牵引治疗是治疗颈椎病的常规物理疗法，该牵引治疗必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推荐盲目吊脖子健身，因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到医院的脊柱科走走，你可能会看到治疗室里排排坐吊脖子，患者背后还有神秘的红光照射。坐在小矮凳上，将头悬挂在颈椎支具上，有的年轻人甚至双脚离地，摇摆出各种姿势，让人忍不住想笑。专家解释，吊脖子模拟的是临床上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牵引，是一种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记者询问已经第二次接受吊脖子治疗的小许，他说，吊脖子治疗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下巴那里尤其明显，脊柱和上半身有向上挺的力量，脊椎也没有那么疼了。但这个疗法在家里是完成不了的。专家介绍，牵引疗法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外力作用使颈椎间隙增宽，从而减轻脊椎间盘内的压力，缓解颈椎间盘对神经根或脊髓的压迫， 同时能够放松颈部肌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炎症消退，达到缓解疼痛、改善症状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牵引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牵引前后需佩戴颈椎支具，以维持牵引的治疗效果。
0: 专家也提醒，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长，尤其是年轻人患颈椎病呢是越来越多。分析原因与他们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相关。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写尽人性善恶的东野圭吾。
1: 2026年7月27号，日本讲谈社一纸讣告，让东野圭吾的新书《永恒的记忆》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悬念。这位68岁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葬礼也由家属低调举行，谢绝了外界的一切吊唁与打扰。原定于8月5号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新作《永恒的记忆》本是他的106部作品，如今已成绝唱。
0: 在中国，东野圭吾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畅销。截至2023年，其作品在全球累计发行量超1.6亿册，其中海外的6800万册里，中国市场贡献了至少2/3。他曾以2200万元人民币的年度版税收入，问鼎第11届中国作家榜外国作家富豪榜首位。1958年2月4号，东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市生野区，家里经营着一家卖钟表眼镜的小店。他是3个孩子中最小的。少年时代的东野极度厌恶阅读，直到高中时，大姐带回一本日本作家小峰源的推理小说《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东野才第一次发现签字的魔力。大学毕业后，东野进入日本电装株式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1983年，东野与一名高中女教师结婚。上班族的日子千篇一律。一次偶然在书店看到江户川乱步奖的征稿启事，让他动了心。他以妻子任教的学校为背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写出了校园推理小说《放学后》。1985年，27岁的东野凭借这部作品摘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不久后，他果断辞职，带着妻子奔赴东京，做起了全职作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虽然放学后出版销量尚可，但他在书店老板怂恿下举办的第2场签售会几乎没有一个读者到场。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0年的低谷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版业步入寒冬。1989年，他一口气出了5本小说，全部滞销。他与妻子租住在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为了让新书在排行榜上好看一点，他甚至跑到书店自掏腰包买自己的书。1996年，在经历了长期的自我怀疑后，东野圭吾开始调整创作方向。他意识到单纯的诡计和解谜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诡计背后的人性。1997年，东野与相伴14年的妻子离婚。第二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秘密》。故事以一场车祸开始，妻子在事故中丧生，灵魂却住进了女儿的身体。丈夫从此面对一个既是妻子又是女儿的人，他看着妻子以女儿之姿重新拥抱青春，迈向新的人生，却只能独自咽下被抛下的失落。刚刚结束婚姻的东野，把自己对亲密关系的困惑与反刍全部倒进了这个看似奇幻的故事里。秘密为他赢得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并首次入围直木奖。随后的1999年，白夜行问世。这部没有一句内心独白，完全依靠外部视角拼凑出男女主角绝望半生的巨作，彻底奠定了东野圭吾在文坛的地位。在谈到书中毫不留情暴露的人性之恶时，他解释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我只是想使人回头，想留住一丝人性的温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横空出世， 一个数学天才为了掩盖邻居的杀人罪行，设计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完美轨迹。这部小说史无前例地包揽了日本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的年度冠军，也让他如愿捧起了第134届直木奖。登顶之后，东野却写出了一部最不像自己的作品。2012年，《解忧杂货店》在日本出版。故事里没有命案，没有诡计，甚至没有一个坏人。在一家僻静小镇的杂货店，人们只要把烦恼写成信，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能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拿到回答。书中有一句话，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题眼。来咨询烦恼的人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破洞逐渐流失。杂货店要做的不过是用陌生人的善意把这个洞一点点补上。这部小说2014年简体中文版问世后，连续多年盘踞畅销榜首位，累计销量达1000万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正元说，东野的创作历程从本格派到社会派，并将两者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正是日本当代推理文学发展趋势的缩影。所谓本格派，只以密室、不在场证明等诡计解谜为核心的古典推理，社会派则把案件当作切口，重在剖析犯罪背后的社会病灶以及人性动机。东野圭吾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推理小说不仅可以提供智力游戏，也能成为观察社会、表现人性的文学形式。不管时间如何推进，即使有一天科学文明强大到无以复加，但一切依然需要人类的大脑来控制。东野圭吾曾这样阐述自己对推理小说的理解：人类的心理永远是最神秘的东西，而推理小说最热衷的就是揭示人类的大脑思维和心理活动。这句话几乎是他毕生创作的注脚，更在他的四部代表作中有着深刻展现。恶意里，凶手爷爷口修对恩人日高邦彦的嫉恨，并非源于仇怨，而是来自深深的嫉妒。从日高邦彦那里得到的帮助越多，他的仇恨越是增加。这种嫉妒是，即便自己不得利，也要损害对方的情感。到了白夜行，雪穗和桐原亮司都是受害者，却也都是施害者。桐原亮司对雪穗20年如一日的钟爱，就这种钟爱本身来说，他又似乎不是一个完全为了自己的极坏之人。恶中有善的残影，善中又藏着恶的根系。嫌疑人 X 的现身中，数学天才石神哲哉为保护母女不惜杀死无辜流浪汉，他是一个担罪者，但又是一个犯罪者。直到解忧杂货店，三个误入歧途的少年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从恶意中满满的恶意和恶行，到白夜行的善小恶大，再到嫌疑人 X 的现身中的善恶参半，最后是解忧杂货店中善意和善行占了主导。这条弧线或许也是东野圭吾对人性最终的判断。人是一种中间向善的存在，善端的力量终究超过恶端。从大阪讨厌读书的少年，到用106部作品征服1.6亿读者的文学巨匠，东野圭吾用40年的时间在善恶之间反复追问，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完美推理。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写尽人性善恶的东野圭吾。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上篇。
5: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时，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 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6: 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5: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
4: 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窃听窃照设备网络售卖调查。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公民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在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呢？来听报道。
2: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出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而偷拍者就是房东。在这个隐藏的摄像头里，甚至还记录下了房东潜入屋内安装摄像头的整个过程。另一起案件中，崔某香等人将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成偷拍摄像头后，在网店进行售卖。张某达等人组织老乡熟人到崔某香等人开设的网店购买偷拍摄像头后，前往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则负责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以及敲诈勒索。该案件中，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那么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将搜索关键词改为小孔摄像头、无线摄像头、隐秘记录等之后，便会跳出多款摄像产品。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据商家介�绍，这款设备厚度3厘米，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3: 哇塞，这钥匙套绝了，黑色配红缝线，时尚感爆棚，设计精妙极了。哎呦喂，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2: 这款宣称录像黑科技神器的拍摄设备搭载高清影像传感器，镜头可以180度前后旋转，不仅大小和车钥匙差不多大，如果购买，商家还会附赠车钥匙外观的保护套，直接将拍摄设备伪装成车钥匙。
4: 这款胸牌式的小设备呢，在好多的电商还有社交平台上都可以买到。我随机买了一款，那表面上呀是一个胸牌，可以通过后边的这个别针很方便的别在衣服上，或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吸铁石。

0: 把它吸在衣服上，使用非常便捷。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胸牌，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摄录功能的。它这个兔子右边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刚好伪装成了兔子眼睛的样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它就可以进行摄录了。现在它已经在摄录了，但是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正在录制。现在呢，我带着它随机的拍摄一段。这是一个水杯，这儿有个电视，这是一面墙。我们看，不仅画质很清晰，而且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我是在网上随机购买了一个小兔子图案的胸牌，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商家也表示他们是可以提供图案的定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把胸牌定制成任何单位的图案，而且可以根据图案去设计摄像头的位置，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隐藏。
1: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在商品评论区有购买者留言，这款录音很清晰，放在车的抱枕里，对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在这家店铺的另一款同类产品的评论区，有人留言体积不大，在角落里放了几天也没被发现，非常方便。按照客服的建议，放在方向盘下面的那个洞洞里录得很清楚。按照商家的介绍，网上售卖的这些摄像头基本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实时直播、云端存储、手机查看，有的还具备人脸识别、红外线夜视等功能，就算光线不足依然能够拍出清晰的影像。
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我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那么记者看到的这些公开销售的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都是法律所禁止销售的设备吗？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一般的一些运动相机或者一些小型的器材，实际上它呢还是有明显的摄像头、明显的使用屏幕、明显的提示灯，相对人能够感知到它正在录音录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实际上看不到它的摄像头、看不到它的屏幕、看不到它的提示灯，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窃听窃照的设备。
1: 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专家以胸牌式记录仪为例进行了解析。
3: 比如说银行、医院佩戴的一些胸牌，它实际上不会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警察在工作时候的执法记录仪，这个执法记录仪呢实际上是会有这个明显的工作提示的，它会有灯在闪，它就是告诉相对人我正在录制。但是如果有一些工作单位它使用了一些胸牌，既没有工作的提示，也有隐蔽的窃听窃照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伪装和隐蔽的这么一个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就有窃听窃照的可能性。但具体呢要需要根据它的工作场景来界定。
2: 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但是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1: 记者注意到，直接检索、针孔摄像头等敏感词汇在大多数电商平台上并不会显示搜索结果，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
3: 一些这个销售商呢，实际上通过更换关键词、更换品类名称来规避这些这个关键词的屏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 平台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来鉴别啊。就在这个商品上架之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些特质，针对商品是否存在这个伪装或者隐蔽的一些功能，我们进行一个鉴别啊。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坚决下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平台肩负的一个责任。
1: 专家同时坦言，电商平台目前的拦截手段容易受到商品迭代、伪装形式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拦截管控效果有限。
4: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啊，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近日在新城县公共体育场，一名男子在跑步锻炼时突发心梗倒地，心脏骤停，生死关头也正在锻炼的一名女医生挺身而出，用专业的急救技能在黄金四分钟内成功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 事发当天下午，新城县居民黄恒金像往常一样在体育场跑步锻炼，跑到一圈半左右时，他突然感到胸闷气胀，刚想停下来休息，就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失去了意识。黄恒金，
3: 我跟那旁边的人说不跑了，你们跑吧，我就这样子，我慢一点，一定要来，我就马上看到头昏昏呢，我就慢慢坐下来，坐来还没有到样面就翻了。
2: 实际上，黄恒金在失去意识后，面部朝下重重摔倒在地，周围锻炼的市民见状，立即围拢过来。城关镇卫生院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春在锻炼途中正好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
4: 跑过去的时候，发现的是面朝地，然后我叫旁边的几个人一起跟我把那个大哥搬过来。搬过来以后，检查发现他的那个右边面部是有那个血污的，口唇紫绀。
2: 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刘春立即开展快速检查。此时发现患者已经没有呼吸，颈动脉也摸不到脉动，他立即跪在跑道上对黄恒金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刘春，
4: 当时我第一印象就是我他的呼吸心跳是骤停的，然后直接上去给他做那个胸外心脏按压，我一面按压一面数住，数数到二十多下的时候，倒地的这个大哥就缓过来了，几分钟以后，这个大哥他慢慢恢复了那个意识。
2: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黄恒金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从发现倒地到患者恢复意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正是这黄金救援时间内的及时施救，为黄恒金的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机会。目前黄恒金已康复出院。对此，黄恒金也通过新闻九一零对救助者表示感谢。
3: 如果没有他的救命者，现在我不能再坐在这里了。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长鑫科技登顶 A 股。7月27号，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当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49元每股，成交额为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1: 在长鑫晶圆工厂的百级无尘生产车间里，一位工艺工程师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良率数据。过去数年，他习惯了漫长的试错、高额的研发投入与短期看不到利润的坚持。资本市场的热度起落、行业周期的冷暖交替，都不曾打断产线迭代的节奏。
0: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企业巨额募资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有业内专家同时指出，海量资金用真金白银投票，最先改写的是 A 股运行数十年的底层格局。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0: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本次近600亿元基础募资叠加超额配资平稳发行，千亿级单日成交额被市场流动性平稳承接，都充分证明 A 股一二级市场运作体系成熟，具备承载世界级科创龙头上市融资的充足体量与运行韧性。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的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一个超级链主开始进入，对上下游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可能会对中国整个设备、整个材料、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和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资本只是工具，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长兴晶圆工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九一零新闻周刊。
1: 欢迎来到九一零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日前，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在残疾人事业专项规划中单列专栏。我国现有孤独症患者超1300万人，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该疾病属终身性神经发育障碍，相关症状和影响往往伴随患者一生。加上缺乏根治手段且需长期持续支持，很容易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照护和心理负担。这种情况下，从公共服务层面构建覆盖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既是对民生痛点的精准回应，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题中之意。最近，保定学院多个二级教学单位由学院改回系，如文学院改为中文系，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改为历史系，生物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改为生化系。这是一些高校走向务实的体现。当然，变更二级教学单位名称，关键还是在于办学内涵能否同向而行。同时，也不是说高校二级教学单位一概不能成学院，如果确有学科建设需要，各方面条件也已成熟，设立二级学院并无不可。但高校的教学单位也好，其他部门的设置也罢，都应从现实状况和实际发展需求出发，而不能为了虚名，更不能徒增无谓混乱。希望保定学院此举能引动更多高校的思考和跟进。真正的大学精神，从来不在招牌的金碧辉煌与称谓的高大上，而在讲台的寸寸深耕与学问的日日精进。近期，多地基层个体诊所接连遭遇执业索赔，如一名男子到诊所购买中药丸，诱导医师未开具处方，事后发起投诉，诊所最终赔钱和解。有人要求药品拆零分装，随后以违规拆分药品举报，相同处方辗转多地诊所反复使用，还有诊所因药品标签瑕疵、处方记录不全等接连被投诉。遏制这种钓鱼式索赔，关键在于划清正常维权与恶意投诉牟利之间的边界。监管部门处理相关投诉时，应建立甄别机制，区分真实纠纷与批量恶意举报。对涉嫌敲诈勒索的团伙，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置，并实行跨区域信息共享，避免这类团伙换个地方故伎重演。还要引导基层诊所完善内部管理，做好诊疗流程留痕，补齐台账管理短板，从源头减少漏洞。日前，有网友举报称，沪渝高速宣城段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安徽宣城交警通报表示，系高某某通过对讲机组织其他3人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其余3人分别罚款500元、300元不等。这4人可谓咎由自取，高速公路上车辆并排行驶是安全大忌，也是常识。更恶劣的是，四车并排不是偶然，而是有组织、有带头人的策划行为。高某某被刑拘，关键原因就在这里。高速公路不是驾驶秀场，绝不容撒野，公共安全不能有丝毫侥幸，手握方向盘握住的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文明守法出行，既是对他人生命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接触类似内容后，已出现历史认知混乱。 这类唯史论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结论，再不断挑选碎片化材料去支持自己的结论。凡是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就一概解释为造假、阴谋或集体欺骗。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明进步。但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是胡乱猜测，而是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我们反对唯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的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失去生长的土壤。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7月27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抵达北京，开始为期3天的对华国事访问。此访系斯洛伐克总统时隔16年再次访华，也是佩列格里尼任内首次访华，为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也成为斯洛伐克拓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标志。斯洛伐克近年来越发注重同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关系，这在中东欧地区并非特例。早在2010年，匈牙利政府就推出向东开放战略，塞尔维亚也积极争取全球南方国家对其核心政治关切和经济发展领域的支持。这表明在当前全球多极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利合作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东欧国家打破单一依附、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选择。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是内塔尼亚胡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访美。内塔尼亚胡28号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非常出色，两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棒的对话之一。但在会晤前，特朗普曾接连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近期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内塔尼亚胡此访意在与美方重建信任，并在对伊政策上加强协调。另外，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接下来都面临关键选举考验，双方需要相互借力。总之，尽管美以政策分歧频频见诸报端，但两国战略利益依然高度契合，同盟根基依旧稳固。以上就是九一零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49年10月1号下午，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授阅队伍军容严整。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掌旗手在护旗兵的左右下，踏着军歌的节奏，高擎双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迎风招展。这面红色的旗帜吸引着全场的目光，军旗一角的812字默默诉说着这支英勇之师举着红旗在建立共和国的漫漫长路上经历的磨难与辉煌。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3: 1927年8月1号凌晨，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久，毛泽东将计划参与起义的主力部队5000余人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为这支主要由农军和工人武装组成的部队设计一面军旗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当时就委托何长工领着杨立三、陈树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江西的修水设计一面新的旗帜，要求把工农革命寓意到这个旗帜当中。依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面军旗既要体现这支部队的主题是工农武装，又要与国民党军封建军阀的旗帜区分开来。在江西修水县，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的何长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见多识广，他建议用红色作为军旗底色。由于设计仓促，军旗没有明确的尺寸规范，旗面的设计元素集中在旗帜中央。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的白布条上书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军旗样旗设计好以后，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傅主动请缨，将代表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的镰刀斧头缝在红布上。在修水人民的帮助下，100多面军旗得以及时下发各个部队。1927年9月9号，住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打出崭新的军旗，向湖南平江进发，秋收起义正式打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军旗，这面红旗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坚强决心。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沟通并不顺畅，导致军旗样式只能通过交通员口耳相传，设计也千差万别。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红军军旗为红色底子，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上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红军军旗的样式正式确立下来，它成为当时红色政权的重要符号之一。
2: 这面旗帜诞生后不久，红军开始了长征。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着红军长征时在贵州留下的唯一一面军旗。 这件馆藏一级文物已织有火红葡萄纹的丝绸制成，三侧镶有红色丝绦，右侧有白色棉布旗杆套，楷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18师54团。
3: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踏上西征路，一个多月后的9月26号，在贵州省，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第54团在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准备撤离时遭到国民党军突袭，红军指战员浴血拼杀，突出重围。第54团由于撤出稍晚，包括团长、政治委员在内，近150名指战员阵亡，军旗不幸遗落在战场上。后来，第54团的军旗被当地村民悄悄带回家，妥善保存起来，躲过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搜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当地剿匪时，军旗才被村民们取出，重见天日。他曾经飘扬着的身影，仍然激励着人心。为什么红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1943年春。新四军第3师4连82名指战员为掩护当地百姓和机关单位撤离，在江苏省淮安市刘老庄阻击16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激战一整天，四连击毙日军170多人，击伤200多人。在阻击战的最后时刻，他们以悲壮的白刃战和日军拼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重建四连，并授予刘老庄连的旗帜。时至今日，这面红旗仍然飘扬在人民军队的旗帜之间，成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象征。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中共军委开始将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周恩来专门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发往全军的指示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见感觉有此需要，望于1个月内外提出你们的具体意见。几个月后，500多份军旗设计样式从各个军区送到西柏坡，正当大家仔细挑选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秘书叶子龙拿着一份报刊找到了军旗设计小组。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
4: 鲁中军区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前卫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1周年，在这个特刊的封面上有一面旗帜，上面有个五角星，另外还有81两个字。
2: 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将每年的8月1号定为工农红军纪念日，因此812字的设计令大家十分欣赏。不久，党的7届2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2字。
3: 根据这一要求，军旗设计小组将812字加入方案中，重新设计军旗样式。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81两字。当时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为了让81军旗尽早插遍全中国，军旗制法也同时对外公布。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将象征着解放的81军旗插遍祖国大地。新中国成立后， 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之外，哪里的人民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旗帜飘扬。无论是唐山地震废墟上人民军队组成的救援大军，还是九八抗洪中子弟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只要看到那面红色的旗帜，灾区人民就看到了希望。2008年汶川地震中，解放军空降兵某部黄继光英雄连15名勇士冒险空降突入震中，为后续部队进入灾区抗震救灾争取了时间。当部队完成救灾任务撤离时，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当时只有12岁的程强拉起横幅说：“长大我当空降兵。”后来，追随着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这位地震男孩真的成为了一名空降兵，还担任了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程强，
5: 汶川地震的时候，空降兵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当时我只有12岁，就是在我们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他们来了。
3: 随着军队的建设发展，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火箭军都拥有了自己的旗帜，在军旗下半部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分别代表着祖国的大地、海洋、天空和导弹发射时喷出的火焰，上半部分金黄色的五角星和812字“真金烈火”，正是人民军队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2: 从1927年起，人民军队高举这面红色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不忘初心，和亿万中国人民一起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红色的军旗已经成为共和国不可磨灭的符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英雄的人民军队将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光辉荣耀。感谢您收听本期910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1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起。

0: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3: 你们不是加班吗？
1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3: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3: 您好，我叫陈桂梅。
1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
19: 余生很长。

0: 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一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一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7: 患者姓名：
18: 长江。
17: 症状：
18: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7: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8: 那我这头晕目眩。
17: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8: 啊，
17: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8: 是的。
17: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9: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6: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9: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8: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10: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6: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9: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8: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6: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6: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6: 不信。
3: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6: 不信。
7: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6: 还是不信。
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6: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
5: 这是为何？
20: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2: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6: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7: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3: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一四天的时间。
7: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24: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5: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7: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6: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7: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起。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2: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1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7: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7: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她，保护她。
29: 阿姨，我要充话费。
3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4: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5: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36: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5: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36: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5: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36: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5: 嗯，说得真好。
37: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8: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9: 说什么呢你？
9: 如果换一种方式。
38: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9: 谢谢老婆大人。
38: 我正洗菜呢。
39: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9: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青秀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轻雾。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2: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校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
15: 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
14: 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

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5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
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
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衫，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

0: 明天为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日前印发通知，从2026年1月1日起，自治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的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提高10元。提高后，自治区城市低保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不低于420元，农村低保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不低于260元。自治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提高2元，从现行的每人每月9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2元。自治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提高7元，从现行的每人每月9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7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8月1日起，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5个城市正式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将率先享受更高效便捷的跨境贸易结算服务，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东盟等市场提供坚实支撑。截至7月27日，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0.6%，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昨天，2026至2027年度广西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广西警察学院举行，845名新一批西部计划志愿者火热奔赴全区14个社区市、70个县市区基层一线，在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岗位上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作为广西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举办。昨天，北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8月第1周，广西仍多降雨天气，局地雨势强，降雨区扩大。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防城港、钦州两市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北海、玉林、贵港、南宁、崇左等市有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月2日至6日，广西雨势有所加强，降雨区扩大。其中，8月2日至4日，降雨区位于贵东、贵南；5日至6日，降雨区位于贵西、贵南。上述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次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越听越爱》。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

0: 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有生之年，我们始终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呆坐半晚，咖啡早，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只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想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翻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来是要来称呼这样，历史遗下的像，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去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静。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7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黄旭熙捡到一个装有衣物的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3路驾驶员梁忠才捡到一个装有日用品的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陆中华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梁超树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83路驾驶员林星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1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孙成勇捡到一袋日用物，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唐少华捡到一个水杯，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陆子俊捡到一个皮箱，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蒙朝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9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庞卫春捡到一个卡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3路驾驶员谢有奇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3路驾驶员吴世生捡到一袋衣物，联系失主领取。7月20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3路驾驶员陈福才捡到一袋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何中启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韦菊兰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何一锅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7月21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黄俊捡到市民卡和门禁卡各一张，联系失主领取。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闪闪发光的他们点个赞。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他们是保家卫国的真勇士，祖国边陲誓死守卫，烈焰火。

0: 不曾迟疑。
1: 他们是家国安宁的守护神，洪水肆虐，逆流而上，抢险救灾，分秒必争。
0: 他们是钢铁长城，他们是国家柱石。
1: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中国军人致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走访慰问驻庸部队，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各族人民，向广大驻庸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天，我市召开2026年南宁市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作专项小组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市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作专项小组组长徐永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徐永克指出，服务办好今年东博会，东会意义重大，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立足国家外交大局、全区开放格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清，准确把握首府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推进筹备工作，以更优抚、更强保障充分彰显首府担当，为本届东博会、东会圆满成功举办做出应有贡献。据南宁无需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31日起，南宁机场新增恢复南宁至香港航线航班，该航班由深圳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三、日执行一班往返，空中飞行时长仅约1小时20分钟。7月29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2025年度南宁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名单，南宁市新增3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按政策，每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补助资金25万元，将在技术攻关和带头传技上双向发力，助力高技能人才队伍提质增量。近日，受生猪供给收缩影响，全国生猪、猪肉价格持续反弹，南宁猪肉市场同步迎来稳步回升态势。昨天，记者走访南宁市多家农贸市场及大型商超，了解到猪肉零售价格较7月初已出现小幅上调，整体涨幅温和，市场供应充足，市民消费平稳有序。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31日24时起，广西城底油价格调整，89号汽油价格进入8元时代，广西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5元。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横州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溧阳县有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强降雨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月1日至7日，南宁市多降雨天气，局地降雨较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水库安全渡汛带来压力，并给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建议做好应对措施。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次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0: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快看，快看，看我们吧！快看，快看！放救我！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2: 见往知来，向始而新。
3: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5: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喜欢你。
6: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7: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8: 一会儿要刀枪水飞，离我们不远，快猜想。
3: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条连市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 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5: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4: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6: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 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释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

0: 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

0: 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9月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 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 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市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1/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 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市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 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民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市 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 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 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的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0: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 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六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七月的十一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0: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0: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 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

0: 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2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啊，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它把空军啊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下。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1: 广西抢抓人工智能建设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助力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
2: 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
1: 我区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

0: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全区防灾减灾和受灾地区安全度汛工作全面布置并落实落细。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责任，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抓好抗洪救灾、核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防止发生新的重特大事故灾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听取群众诉求、做好群众工作、获得群众支持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线上线下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强化决策指挥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严格加强资金使用规范管理，做到资金使用过程中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及时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要谋划好广西防灾减灾长远工作，积极谋划启动应对极端情况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行动，做到近期与中期结合，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进一步完善提升我区防灾减灾体系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华南分会主席范冰。我们计划扩大在中国本地的生产规模，目前我们已向挪威供应水产养殖网箱，同时也希望开拓亚洲市场的网箱出口业务。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了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分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英中贸易协会商务高级总监、 中国区副总裁朱俊博。广西对外资企业出台了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值得所有外资企业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层面，绿色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港口物流以及综合服务业，都是我们希望与广西本土合作伙伴深入交流、挖掘未来合作机遇的重点赛道。据介绍，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5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755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2025年底，外商累计在广西设立企业超8400家，累计投资近198亿美元，在为外资企业搭乘广西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和东盟市场机遇。其中，金桂纸浆、雅宝锂业、李文造纸、益达纺织、阿尔芬工业部件、宜家家居、沃尔玛等外资企业实现快速发展。拉法基豪瑞集团全球合作伙伴负责人刘丽佳：
3: 刚刚呢，我们也完成了对于柳工集团的600台套的绿色的电动装备的采购。这边作为我们面向东盟的11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包括基建、能源等等的重大项目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高地。
2: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人工智能合作加快。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8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2025年，全区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超320个。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逐步成型。法国乐思福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杨红：
4: We tal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2: 双方可合作的赛道十分多元，人工智能领域就是重要方向。我们非常愿意探索相关落地合作机会，工业 4.0、绿色制造、一体化智慧工厂建设这些议题，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广西面向东盟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加速构建，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全国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中越边境智慧口岸建成后，将实现24小时无人化通关。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后，将成为西南地区最短、最便捷的江海大通道。通过水运、公路、航空及低空物流等多维度布局，广西将全面提升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北部湾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
5: 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邦内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都是联运体系。
2: 广西财经学院副校长、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院长唐宏祥：
6: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31号，卢新宁在南宁调研南恩社区建设及研究东博会组展工作时强调，展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多部门协同，突出经贸主线，精准招商招展，精心打磨 AI、 金融、平陆运河等重点展区，确保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看点、有亮点。
1: 7月31号，方春明在2026年全区工会年终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工会要主动担当作为，结合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职工的实事好事，持续深化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推动广西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
0: 7月29号。曹志强到广西防城港海警局防城工作站走访慰问，向长期坚守一线的海警执法员致以节日的长。

0: 致问候和崇高敬意，勉励大家持续抓实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海上管控与维权执法等工作，强调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各项关心关爱举措。
1: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广西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来自中央党校、江西师范大学以及全区高校、党校和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及学生代表，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与阐释方法、党建与德育融合实践路径、党的政治建设本质要义与实践要求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区社科工作者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在学习中实现理论实际相结合、历史现实相贯通，在入脑入心、对标对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0: 台风美沙克裹挟极端强降雨席卷广西，灾后动物疫病防疫压力空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闻令出征，全体7名党员干部不畏高温腐化、有毒气体等高危作业环境，昼夜驻场调度指导，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筑牢灾情之后无疫情的坚实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2026年7月4到6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极端强降雨，引发广西大范围洪涝，大量养殖场被淹，畜禽受淹死亡，高温高湿环境下次生动物疫病风险攀升。对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构建了事前预警预判全链条防控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在台风登陆前夕，我们前置预警研判，当好风险吹哨人，第一时间组织研判台风路径、降雨范围，面向全区规模养殖场、养殖户推送台风防汛预警信息，指导养殖场抓紧储备饲料、防疫物资，及时加固修缮栏舍，做好畜禽转移避险准备。
2: 洪涝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第一时间梳理全区畜牧业受灾情况、存在难点，先后两次形成专题材料，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汇报灾情与疫病风险，积极建议把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置、洪灾后动物防疫纳入全区统一应急救灾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同时主动向农业农村部上报广西灾情，及时说明灾后防疫技术和物资缺口，农业农村部迅速调拨防疫物资，并派出专家组千里驰援，连夜赶赴广西一线指导。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还紧急组织编制关于洪灾后动物防疫的指导意见、洪灾后死亡生猪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方案等行业指导文件和技术规范，组织党员突击队驻点作战，牵头整合厅属畜牧兽医力量，成立5支党员先锋队进驻重灾县区现场调度指挥，昼夜协调驻场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统一向灾区调拨了消毒药、防护服、口罩、防护手套等大批防疫物资，充分保障一线处置需求，同时创新推行就地深埋为主、集中处理为辅双线并行处置模式，规范处置所有因灾死亡畜禽。通过系列措施，广西因灾死亡畜禽处置高效有序，牢牢稳住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为发生灾后重大动物疫情。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强调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提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一体系四机制的要求，把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级各行业防汛安全责任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各级防汛责任人员要及时安排部署或具体承担相关抗洪抢险工作。 认真做好企业预警校应和人员转移避险，高等级预警发布时必须校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防汛责任人，要督促指导企业编制完善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和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面排查和整治企业涉灾风险隐患。企业要全面细致地组织开展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强化企业防汛应急准备，组织从业人员开展防汛技能培训，严格落实企业防汛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安排，坚决杜绝迟报、漏报和瞒报。
0: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31号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近日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为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受地震、台风、洪水影响的经营主体恢复生产经营提供融资支持。据了解，复工复产贷政策在原有的金融惠企政策基础上提高贷款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比例，其中政策贴息比例提升至1.5%，担保费补贴提升至0.6%，单列贴息额度100亿元以上，补贴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全额承担。政策聚焦全区受灾地区注册经营并符合条件的企业，重点覆盖工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重养殖业、仓储物流、建筑施工、居民服务和综合管理服务等受灾害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为受灾地区提供应急物资和重建物资的生产供应企业。自复工复产贷产品设立以来，已入库1207户经营主体，其中19户经营主体已获得贴息贷款2.52亿元，融资成本降低360.23万元。当前，广西加快规范企业名单入库审核与动态管理，引导各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推动政策尽早惠及受灾地区经营主体，助力受灾地区加快恢复发展。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肖福流30年如一日扎根百色革命老区教育一线，从乡镇中学到百色高中，从普通教师到党委书记，他的岗位角色转变，但初心从未改变。近日，肖福流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百色台记者黄腾、唐雅平的报道。
5: 2021年，肖福流调任百色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从一线教师到学校投雁，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怎样更好地培养人。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的意见试行》，我想把支部建在年级上，正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一项创新举措，促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5: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打造鸿飞2531党建品牌，推行党员一连一连班抓德育机制。肖福流带头以党员身份联系班级，常态化进班，召开思政班会，跟踪学生成长。同时，围绕课堂教学、德育育人、学科培优等方向，他设立教学微课题，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引领、课题研究、技能竞赛、下乡送教等多元路径，搭建教师成长的多元平台，效果逐年显现。2025年，全校有10位教师获评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级骨干教师，92位教师获百色市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认定。教学攻坚，肖福流带头冲在前，他依托集团化办学平台，推行骨干教师分校支教、师徒结对、联合教研等机制，助力分校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身兼管理重任，肖福流牵头推进集团化办学，选派骨干教师共享教学资源，帮扶田陵、龙陵等高中，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老区学子。30载躬耕教坛，肖福流甘愿当一只照亮老区孩子前路的红烛，红烛燃尽还有后来人。他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需要人接力，他这一棒要跑好、跑稳、跑出样子。
6: 我将持续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以党建赋能学校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立足北侧老区的红色根基，

0: 带领全体教职工争先创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7月29号至7月31号，南宁市成功举办2026年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今年活动采取线下活动加现场直播加云上招聘形式进行，针对性地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庸参加。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在线下，主办方组织开展政策宣讲会、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名校博士南宁行、打卡美在南宁等多样化活动，邀请南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广大在外广西籍学子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解读人才创新政策，组织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1家企事业单位携800多个招聘需求，与回庸参加活动的学子面对面精准对接，还组织学子们深入走访南 A 中心、展示中心、青秀创新中心、OPC 社区、青年人才驿站及南宁市相关重点企业，实地了解南宁产业发展现状与创新生态，设计4条特色打卡路线，引导学子全方位感受南宁市城市魅力和发展活力。广西籍学子黄崇美：
3: 我觉得咱们南宁的政策其实还是很优惠的，也很吸引我们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学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就业补贴还有学费的代偿政策，也是蛮好的。
2: 活动在线上也进行了直播，并举办网络招聘会。本届活动在往届基础上突出人工智能主题，重点邀请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在外广西籍学子和南宁市人工智能企业参加活动，重点推介南宁市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 OPC 创业政策，组织学子实地参观人工智能企业 OPC 创业社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学子留庸就业，同时注重高端人才精准对接，加大对博士等高端人才的招引力度。参加活动的博士人才同比增加133%。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亮：
4: 南宁市自2013年以来举办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目前已经是第14届，持续搭建了学子返乡就业创业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屡创新高，促成了数千名优秀青年学子代表回庸创业就业，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南宁的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城市更新、城市治理、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地应用，到2028年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标杆成果，加快推进数字住建向数智住建全面跃升。根据行动方案，我区将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城市体检与综合诊疗，深化市政环卫智慧化数智管控，推进城市排水分析与内涝预警系统建设，强化燃气安检图片分析及隐患识别，构建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全面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开展建筑企业业绩信息智能监管，推进公共建筑能耗和碳排放智能化管理，建立工程勘查智能监管机制，加快推广智能招标投标应用，深化工程造价智能监管，着力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房地产市场服务效能，发展智慧住区，推进公租房社区数字管理应用，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数字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智能审批，打造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审批智能化政务服务，研发住房公积金智能服务模型，建设住房保障智能审核系统，深化与东盟国家企业高校等合作交流，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住建合作高地。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行。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5: 近日，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中外人员往来与跨境物流同步迈入双向快车道。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跨境游热潮持续涌动。
1: 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日前印发通知，从2026年1月1号起，自治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均提高10元，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在自治区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补贴低保水平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1: 风景在眼前，
10: 不在指尖，
11: 不在

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六届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六届委员会召开第八全体会议。观众朋友们，来欢迎收看我个人画像六安新闻。来来，请按全体报道。7月30号，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举行仪式，由原先前反华中心大礼堂胜利闭幕。原委书记洪福礼出席会议并讲话。闭幕会议应邀代表双北县市下部、十大代表双北县市北部符合法定人数，原领导洪福礼、洪巧毅、林海瑞、陈仁敏、周毅、龙耀健、陈巨爽、陆举华、刘远、郭龙、林志管、黎锦修由主席台展板能。闭幕会由原委副书记原长洪巧毅主持。会议标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八届会面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六安委员第十八届纪律检查会面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指出，办理大会先后产生了新的界员会会员、齐居委会员，明确了检核下年六安委员九七年发展的分多风险齐具体基础，指明官拉偶尔用军慢道真热铁去检汉堡中到位的决审齐新审，八支会齐历练领追等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度，较由有力落实。

并观摄砌假质力发展，学有检调，志愿加及当作职砌工大单元干部，欧巴学习观测大学精神，就会当展重要任务，作职单元干部认真学习，志愿落实，实间独行，努力奉献，斩落实，波折波求，斩落实，间责联会斩落实，欧洲主要十五个目标，坚持讲你检验，推动健康产业体质，加快重点产业扩大，认真产业产业落后。国境农产品正林加工砌产销多接，用女板斧精切，推动农分类融合发展，扎实安选猫、曲长捏、包平眼、收纳眼前提先，志愿单元干部欧瑞立砌前行精确精职管，助力解决女群众艰难有啲坟底，严格遵守规律规矩，落实女中央飞行规定精神，建立一铺改模式，加强协作，凝聚合力，形成国家动心、根管动险、分用整体的联合局面。何要校招，志愿加及当作职砌工大单元干部，欧经加跟埋啲中基友以集合命动之为核心啲，当中央走会，以办啲大学会省去店，澳定清散波风怂，激达实队加油局，博果方作职重塔，砌志愿人民饮食巨低，分力破事中国西贤大话，龙眼片转，大学又争言用争啲国际个性种，星轮闭幕，集结三十校人物。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召开第八全体会议，本会会议应当会员会会员三十余名，候补会员八名；实当会员会会员三十名，候补会员八名，发规定人数。受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主席段会塔、洪福来主持会议，会议以人民币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第八全体会议选举办法，砌监票看名单。会议以五个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选务会面会会员水居、霍水居、洪福来、洪巧毅、周毅、龙耀健、郑居爽、陆居华、窦远、郭龙、林志管、黎检修当选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选务会面会会员，洪福来当选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水居，洪巧毅、周毅当选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会面会副水居。会议标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国力建设会面会第八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议指出，新一届年会受命于十五个开局汇报。龙眼制定发展的管管水改，肩负重任，使命而散，好坚定行开水大使命，动心动德，真扎实间，把当大学逼为的美好蓝图，展花会现实多经，何要检调，好足了忠诚之款，包含政治领行风险，必须坚持当地致命领导不动摇，深刻领悟双国确立的决定性外在，增建双国外识，坚定双国自身，共同双国会合。是中有水顺官、政治官、行动官，砌以集合命动之为审理党中央，保持搞道一致，欧持续深化内轮发展，坚持合水用官统，自身行统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我要要求欧某位发展之策，几乎进行升级动力，跟求党大会确定的目标，深入实施港力建面战略，持续增大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二月产产业融合发展。波顿扩大多内多外海风水平，全面统筹发展砌眼展，实现价值链发展砌假水平眼展，令升我动。我要警调，欧后席人民政委，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暖按人民立转，把群众满内部满外，就会建立公职的根本标准，解决女群众艰难有啲，用心用政办理民生实例，喺发展成果经乃经讲饼，危及全面家族人民。我要警调。欧坚持动心纷争，形成团结分斗合力，严格执行民粹集中制、各党化决策、民粹决策、会法决策，秉持融合共识的联合分会，充分发挥联会中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形成志明官拉一铺改、一道审、一股经的联合局面。我要强调，欧含用省奉精海，高官领袖政治生态，坚持志明重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飞行规定，在地地实施西则精神。助力行形式最弱、管理最弱龙剑，坚持严厉最高调不动摇，向台湾海战坚持教育，捉牢居府奉边水上防线，坚持港青用卷、违法用卷、廉洁用卷，大力抗用救真务实、抗坚强难的责讽，并包共产党款清清廉洁的政治本色，还要号召。

0: 今天及当作职车工作单位干部，欧经今日的中纪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会，以永博四大的精神状态，一同无尽的奋斗姿态，出类分发，勇毅前行，奋力扶持六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昨日30号夜奥，中国共产党六岸面第16届国力检查会面会代表全体会员召开。
0: 本日会员领导原国务会员姚锡陈明，实际大会姚锡陈明发开庭演说。由中国共产党六岸面第16届代表大会主席段会塔歌颂追赐会员，会员以任务标记方式通过选举办法在监票看名单，并以5个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的界面居委选委会面会会员水居、福水居、罗凤、姓敏、钟伟岭、歌颂、洪焕炳、洪董董、潘英兰、颜星时不为会衰党选会选委会面会会员歌颂党选会水居、洪焕炳、洪董董党选会福水居。选举结果提称中国共产党六岸面第16届会面会代表整体会员通过。新党成立员工会社区歌颂代表新的界员工会版罪发言，代表是新版罪检讨正面重要时当，但奉廉政官吏在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政治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长留居初审使命，忠诚累积尽职，进行有令责讽，战前战审责会，以坚定担当，务实居处，关营责讽，推动正面居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副国府组织重塔在军中举的歌颂表示，新的界面高位反罪转坚守政治忠诚，坚定前行，双方会合审核西俄当地残忍内乱，严格落实全球居委决策部署，在原会工作要求，推动融入全面发展大局，国际局势政治监督，坚决矫治官司执行打折扣、搞边统、就瓜转等粉底，以整顿加油的监督包装精灵传统，坚持严厉举地波动摇，持之以恒征讽缩居反腐，坚定教育、医疗、惠民补贴、下目官协等重点领域，深入海战展行政治，坚决政治管中审片播政治讽取腐败粉底，推动监督日沉立队，用心解决管中艰难有啲粉底，深化以人促戒、以人促治，持续涵养讽清海政啲政治生态，坚持爱区爱居爱法累积，严守居法底线，确保案件警力向历史齐人民纪念。坚持受精长审，有话监督方式，完善监督体系，提升居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重严加建道我官吏，积极接受各方监督，坚决奉治等日核，锻造政治观念、能力观念、责讽观念、清廉观念的居检监察铁杆。郭总表示，新的阶段居委版罪转坚定理性信念，全面务实责讽，保持共用斗志。带领全面居建监察干部忠诚累积担当责会受精长审救救回港，坚定破坏推动全面重严治党向重审发展向举证验审，为全面经济社会搞出零发展提供坚定居立包装。
1: 昨日30号，原委社区洪福礼带队等原印发部六岸福建总队海战比利官军节就奉威份活动，向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在圣之坟后为领导洪巧毅、林海罪、郑仁敏、周毅、郑巨爽参加威份活动。
0: 由原印发部在六岸福建总队洪福礼博罕在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党国官协军事训练在工作生活包装等情况。多原印发部由高凤党员兵面整集文兵依部域官协等方面签立的工作领袖，是以充分肯定。对六岸福建总队由执近出夺安保会案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依以搞导人库。威份总洪福礼代表原书记版罪在正面继续冠中献功大官兵致以送交敬爱，在节日坟后对罪队部队转过以来积极特审六岸经济社会发展为何社会安稳安定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重审感谢。洪福礼表示，啱啱升擂闭幕的六岸面第16届党大会逼为了六岸回来下年搞出年发展宏伟蓝图，明确了党战在减害一段水改奋斗目标在重点任务。实现党大会确定的加行目标任务，内部海战队部队的定力主持在坚劲包装，许梦攻大官兵深入学习官切习近平建军水算，自面官切省水大军势精力奉检，居族宏远昂征艾敏的管用前通，由显初真显。

0: 跟随到青年高仔等艰难险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发力破例中国西线大坝龙眼片场再立新功，再创佳绩。洪福来警调，原会原政府转检定部会主持国防制军队现代化军事，扎实台阵按管有熟间工作，用心用整为部队办实势艰难底，持续巩固发展，建议办成啲军政军民团结领袖局面。在台军兵一致表示，转老军使命，不负重托，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总之齐本色，以实际行动为龙眼经济西河九七零发展包家河行。七月三十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眼县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升擂闭幕，大会全面总结过去下年全面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划拨需检核下年重点工作，清晰勾勒学龙眼总农业大县县工业景县总传统产业县现代产业跨越的发展蓝图。本届大会也是一笔发展成果的全面副本，经历省内论实间共建的战神起点。会后，各行各业代表们第四间深入学习领会，代表落实跟求大学大学的工业景院、农业科院、海丰兴院、省台立院、显创科文等发展战略，细化工作基础，压实工作责任，全面贯穿贯彻落实党大学精神的实间野招。工业特别为经济的核心支撑，办理党大学转工业景院战略，将会大学扎手。明确地推动工业集聚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三产融合，提升园区城镇能协，增大实体经济，致力保持工业产业链断班，助力高官现代化产业体系。下年度龙眼园区连工业建立中枢，实现收敛反反，区连工业中产值从二零二二年的8.3亿额满，提升到二零二五年的128.7亿额满。古台用湾内比亚迪支持转登重大项目的立台官涉，今年六龙眼工业的步步升改。
1: 对照大会目标，县经信局将重点服务和太阳化锂等重大项目稳产达产，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培育产业集群，推动农副食品加工、绿色建材、木材加工等传统产业技改升级，不断培育规上企业。
0: 刘义刚表示，将以增加时间开展工业振兴三年行动，逐步落实大学部署，把发展蓝图展望会按力狠，满力对的产业领袖，持续筑牢龙眼九七零发展工业根据，对立足打造粪体类小灰产业体发展部署，并粪体类各局长邓春表以每初步的规划。
2: 我们抢抓比亚迪项目机遇，推进工业、体育、文旅融合、汽车赛事、科普研学等新业态，串联全县山水文旅资源，打造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户外休闲、群众赛事等消费场景，补齐文旅产业链短板。
0: 产业蓬勃发展最终立足点在于民生体质，群众掌手权，真正集中眼珠区，敌共使由民生集中眼珠的大型眼珠区，眼珠方法来报本钱群众，敌落实显产方面，降低土战毒品攻击成果的重要战队。
3: 我们将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安置区深度融入县城，补齐一老一小服务短板，持续用好小梁送工就业服务平台，依托 AI 数字平台和月桂协作，拓宽就业征收渠道，树立大县城建设理念，盘活闲置资产，落实后续扶持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0: 显真地贯彻落实大学精神的志愿战队，敌精赤落队，亲力落队的最坚强，拉动真正为原料工业、农业重振，则往临间开会，亲力援会，特色农业叠加优势。2023年，拉动真和平受批国家农业产业竞争，最同代表正面发展战略，立足真为实际整顿发力。
4: 在农业方面，我们将依托火龙果基地推进数字农业试点，推动特色产业向深向精。在工业方面，力促铜泛科技二期工程在年内上规入铜，同时精准服务企业，稳产增效。在项目攻坚方面，加快推进南宁港龙安港区钠铜作业区、高速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谋划耀城公路和扶翁湖公园等民生工程。在民生方面，突出抓好 防返贫建设和一老一小保障，拓宽家门口就业渠道，努力让群众稳定增收。
0: 报告指出，打造分体类消费新业态，省人民主义立法委员、特色农业委员、爱塔经门户、保持省税、调建地面风管等省台经管，打造农产联合、民宿占烟、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兴趣分类。要跟真北兰村爱塔得天独厚的电源风管在立法委员，在村委政局重点分发包学单位也会当开支，两位大食餐真的开支管总出具代表性的大量胆开支，最近农分类融合发展七日店直行村真兴的管管杂店。
2: 我们接下来将重点打造田园文旅综合体，盘活村内土地和闲置农房，补习旅游基础设施，落地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等项目，同步整治园区环境，升级特色农业，搭建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增收。
0: 懒惰已然害就，管管重在落实，成也居宅实间。代表网读紧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办理当大学精神，坚持解封水算，担当实间，善局善成。八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西花会具体项目、具体基础、具体实势，一扎到底，立到坚有，全力以赴推动全面产业转型、民生提质、全面升级，奋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绿眼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你好，今日跟你做的各节目内节目的内容，经来身份咨询，请扫描并不立立安如会码，关注佮留意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佮留等下个节目再见。免治多谈了。

0: 第四虎，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各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6: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7: 露露，你怎么啦？
8: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7: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8: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7: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8: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7: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8: 嗯，好啊。
6: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 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9: 免费政策针对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6: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10: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8: 好的，谢谢医生。
6: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11: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12: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11: 不要着急，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12: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13: 陆长官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14: 今天好多了。
13: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联系。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 出数的人多了，数赋自然也多，因作了三章数赋词：窝窝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阻长。道阻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劳汝寄征衣。征衣待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羞颜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怨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想是昨夜作诗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做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儿，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儿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做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做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的。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 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亮来不是假话。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慧，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宋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那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哎，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师吗？这做题画师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那这个鱼他有什么好处呢？他的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倘使他安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画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角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画长，无事便画短。 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官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谦的私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变形，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流仓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便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
6: 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牵着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还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我现在既知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待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
7: 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的读过几年书？
6: 书是从7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7: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6: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讨写讨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8: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 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啊。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咱回去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他们是保家卫国的真勇士，祖国边陲誓死守卫，烈焰火场不曾迟疑。
3: 他们是家国安宁的守护神，洪水肆虐，逆流而上，抢险救灾，分秒必争。
2: 他们是钢铁长城，他们是国家柱石。
3: 在81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中国军人致敬。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呼吸之间

0: 防火，在于你我。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家长看护，看护妈妈，快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危险。

0: 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携手防癌抗癌，共建健康家园。
2: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越爱。
3: 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非。

尽余下血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静，就别忘旧事。

0: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1: 越听
0: 越爱，
1: 越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

0: 各站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

0: 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听过这样一句话说，爱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惦念，有爱便有牵挂。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遇上那个一直惦记你的人，不要错过，拥有了就请好好珍惜。人在感情当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习惯把对方的好视作理所当然，却忘了真心是最无价最难得的。人心永远是互相的，当一段关系值得你珍惜时，就多主动付出一点，用心维系好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人惦记，那么就让我们用行动来回馈他们，让每一份惦记都有回音，让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

2018年流星花园翻拍，庾澄庆抱起了吉他，又唱起了情非得已。那个时候会弹吉他唱歌的男孩最受女生青睐，每个学吉他的人入门曲一定有情非得已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感觉和当年一样，只是听歌的人不再年轻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少女时代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沉迷于流星花园，和闺蜜为着是道明寺帅还是花泽类帅争得面红耳赤，羡慕山菜这种奇特的吸引帅哥的体质。四男一女的偶像剧在往后的时光里再没有任何一部比得上它。再听到这首歌，看到的不再是 F4， 赫然是久违的少女情怀。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电影《左耳》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时光流水，岁月流逝，关于爱情，关于青春的电影有太多太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当你回想青春时，你最先想起的是哪一件事呢？从2012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爆红之后，国内青春题材的电影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涌现出来，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就好像电影情节一样清新纯粹，没有花哨的技巧，也没有刻意的煽情，把听歌的人拉回到那个肆意张扬的轻松岁月。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再次想起那些年再也回不去的温暖与美好呢？

不是所有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人各有不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也都不稀奇。你不一定要出众，因为总会有人看到平凡但又泛着光的你。风是不被定义的，希望你能自由快乐，也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多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好好保重身体，剩下的我们慢慢去努力。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你不一定非要活成玫瑰，你愿意的话做茉莉，做百合都可以，也可以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简爱》来自张惠妹，是她在1996年发表的作品。90年代的乐坛就像是创世纪的诸神时代，在那个十年，华语乐坛经历了从翻唱日韩歌曲到原创音乐意识的觉醒，从香港乐坛到台湾乐坛的倾斜过渡，从舶来品的养分里孕育出了一股真正的流行音乐意识流，也成功延续了华语乐坛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但再回头看整个90年代到00年代的过渡，也会发现很多传奇的开启在1996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96年的上海街头，已经可以看到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男生载着女生，模仿着黎明和张曼玉的那张经典电影海报《甜蜜蜜》。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作为最直接的情绪宣泄出口，也正经历着焦灼不安的转型动荡。每一个人都在等待一种文化身份的明确，不管皇后大道东上有没有皇宫，只要印上张国荣的名字，就足以掀动整个港圈的风潮。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旗。

0: 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

我们没有必要站在4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没有必要站在30岁的年龄去悔恨20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如果我们重来一次的话，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试着和自己和解吧，去接受每个时期的自己。如果一块表走得不准，那它每一秒都是错的。但如果这块表停了，那它起码每天有2次是对的。所以清醒的停留，胜过盲目的前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0: 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的事迹。
9: 重点关注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
1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9: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将使用100多亿美元紧急拨款购买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目前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请听报道。
9: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

0: 团结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2: 立军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陆军第82集团军丁辉。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

0: 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1: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齐伟光：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的简要事迹。李灿，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男，汉族，1987年11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7年3月入党。

0: 该同志矢志打营一心研战，参加全军参谋技能比武夺得第一名，牵头和参与修订各类计划方案行动预案，参加多场中外联演联训、全军演习比武等活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任务，
1: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参谋，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2: 习主席指出，要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与火箭军某部驻训官兵一起 在大山深处开展夜间实战化训练，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火箭军官兵以过硬作风砥砺胜战本领的风采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二集《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
3: 特约记者张峰、匡小沁、刘振恒。
4: 已经是午夜时分，但火箭军某部组织的火力突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此刻，记者所搭乘的导弹发射车关闭了大灯，正沿着仅比车体略宽一点的盘山公路，在大山深处蜿蜒着，默默前行。
5: 零号，二号报告，接到通报，当前上方卫星过顶。
3: 十几分钟后，发射车上的官兵突然接到模拟敌卫星过顶的特情，快速研判态势后，发射架指挥长姚家开从容的指挥所属人员，立即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伪装，并转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成功的规避模拟敌卫星侦察。
5: 我是发射单元的指挥长，有的时候天气这个炎热也好，寒冷也罢，还有下雨，不管什么情况下，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 在用我们的时候能把导弹打出去，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3: 夜色如墨，记者坐在导弹发射车里，随着车体左摇右晃，一路颠簸，困意难耐。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把长长的导弹车停到了一块空旷地域。还没等记者缓过神来，发射号手们就迅速跳下发射车，展开战斗部署。
4: 三号，战车到边，
6: 战车到边。 刹那间，战车的轰鸣声与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记者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记者还没有听明白口令的意思，带着头灯的发射号手们就已经把发射单元全部部署到位。站在记者旁边的演练指挥员武峰介绍说，这次夜间演练不仅要检验装备性能的可靠性，而且要通过跨夜的高强度连贯作业，
7: 切实把官兵的战斗作风练扎实、练过硬。因为火箭军部队的话，武器系统比较复杂，哪怕是差错一个电缆，或者说是记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导致发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培养单元的作风，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作风，就是精准操作、精准把关这一块。
5: 火箭军某部驻训的区域地处南方地区的大山深处，而且正值盛夏酷暑、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正当官兵们准备模拟导弹发射训练时，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对发射车驾驶员黄正凯而言，冒雨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段时间在一次夜训任务中，黄正凯已经经历过一次发射车在雨中发生轮胎故障的特情。
8: 那一次，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几名号手冒雨更换轮胎，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发射区域。当时那个过程当中，您感觉紧张吗？
7: 非常紧张，突发的情况，如果完成不了的话，然后等待后面的来救援，或者是上面的指挥员会选择备份的单元去完成你的任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不管是有多大的雨，我们都必须要想着去把它完成，而不是想着退缩。
5: 永不退缩，永。

0: 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永不放弃向前冲锋的战斗作风，是一代代导弹部队官兵的不懈追求。二级军师长黄正凯今年40岁，个头不高，骨子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黄班长对记者说，与处置车辆特警的紧张心情相比，夜训过程中驾驶发射车长途机动带来的疲劳困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1: 我们经过一晚上你这么开，到最后感觉开着开着自己腿都麻了，那就掐自己的大腿，然后拼命的拍呀，让自己的这个强行肌肉恢复记忆，这样就会更清醒。不管你想任何方法，要克服任何困难，要保证完成任务。
2: 10 9 8，
0: 夜色沉沉，雨声淅沥，大地在雨夜的怀抱中静默。记者看到一枚枚威严的导弹从发射车上缓缓起数，随着密集的口令声响起，记者仿佛看见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喷吐着炽热的怒火，奔向预定的坐标。这时候记者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火箭军某部李振华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围绕指挥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战斗发射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探索优化了多种战法、训法和对抗手段，有效检验了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与此同时，夜间训练是他们今年驻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训练展开时间不确定，训练实施轮次不确定，训练战斗部署地域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在抗高压、抗疲劳、抗干扰中不断锤炼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过硬的实战本领。
3: 通过我们这种严酷的作战环境，加强战场标准和战斗精神的培育啊，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整个的战斗作风。平常的话，大家也都遇到困难、遇到任务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叫响“争创钢铁营队，争当钢铁战士”这样的一个战斗口号。
0: 习主席指出，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在今年驻训期间，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理想信念和形式战备教育，并且开展苦累观、奉献观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练兵备战，弘扬战斗精神。火箭军某部武峰，
4: 我们更多的突出的是一些苦累观啊，一些教育，然后再加上一些挑衅战，激发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鼓舞大家的战斗士气。行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个时候部队更多的需要一些鼓舞。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采访后，记者明显感受到，经过多轮夜间训练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战斗本领更加过硬，战斗精神更加旺盛。火箭军某部武峰坚定表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他们豪情满怀，备受鼓舞，未来一定要将忠诚信仰深深根植心底，把打赢使命高高举过头顶，以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铁血担当，书写更加出色的强军答卷。
4: 只有培养我们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我们这种严准细实的战斗作风、操作作风，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做到不辱使命。
5: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郭潇宁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上午8点，记者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看到，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驱逐舰、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和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2: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6: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对于这次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记者采访了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他表示，
7: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化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5: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本台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8: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 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

0: 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榴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 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地位。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 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 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3: 共同
2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

0: 季节的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 首届东北超共有八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辌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6: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

0: 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8: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

0: 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2: 广西抢抓人工智能建设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助力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
3: 广西四部门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防灾减灾指挥体系关键作用，科学决策、系统布局、精准调度、落实责任，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对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转段后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灾后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农业农村恢复生产工作全面展开，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全区防灾减灾和受灾地区安全度汛工作全面布置并落实落细。会议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责任，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意识，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主动担当负责，主动解决问题，把抓好抗洪救灾、核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防止发生新的重特大事故灾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听取群众诉求、做好群众工作、获得群众支持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线上线下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强化决策指挥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严格加强资金使用规范管理，做到资金使用过程中程序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三合一、三同时，及时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要谋划好广西防灾减灾长远工作，积极谋划启动应对极端情况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行动，做到近期与中期结合，加快补齐短板漏洞和历史欠账，进一步完善提升我区防灾减灾体系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2: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搭建东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桥梁，区域合作迎来新机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4: 日前，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 大会促成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华南分会主席范冰。我们计划扩大在中国本地的生产规模。目前我们已向挪威供应水产养殖网箱，同时也希望开拓亚洲市场的网箱出口业务。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了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分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青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英中贸易协会商务高级总监、中国区副总裁朱俊博。广西对外资企业出台了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值得所有外资企业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层面，绿色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港口物流以及综合服务业，都是我们希望与广西本土合作伙伴深入交流、挖掘未来合作机遇的重点赛道。据介绍，东盟连续26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前五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755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2025年底，外商累计在广西设立企业超8400家，累计投资近198亿美元，在贵外资企业搭乘广西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和东盟市场机遇。其中，金贵纸浆、雅宝锂业、李文造纸、益达纺织、阿尔芬工业。

0: 部件、宜家家居、沃尔玛等外资企业实现快速发展。拉法基豪瑞集团全球合作伙伴负责人刘丽佳，
1: 刚刚呢，我们也完成了对于柳工集团的600台套的绿色的电动装备的采购。这边作为我们面向东盟的11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包括基建、能源等等的重大项目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高地。
0: 当前广西正抢抓国。

0: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人工智能合作加快，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有八个东盟国家和广西开展人工智能合作。2025年，全区新增人工智能企业近1200家，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超320个。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逐步成型。法国乐思福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杨红
1: We talk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0: 双方可合作的赛道十分多元，人工智能领域就是重要方向。我们非常愿意探索相关落地合作机会，工业 4.0、绿色制造、一体化智慧工厂建设这些议题，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广西面向东盟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加速构建，北部湾港集装箱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已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中越边境智慧口岸建成后，将实现24小时无人化通关。平陆运河今年9月建成通航后，将成为西南地区最短、最便捷的江海大通道。通过水运、公路、航空及低空物流等多维度布局，广西将全面提升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北部湾港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华平：
2: 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不断提升北部湾港的枢纽能级，持续加大加密集装箱的航线开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的扩容，构建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和西部腹地产业为重点的供铁水都是联运体系。
0: 广西财经学院副校长、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院长唐宏祥：
3: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北部湾港必须提前做好能力匹配，加快港口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与港口运行深度融合，强化港口加产业的联动，加强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8.1建军节来临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社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苗庆旺走访慰问驻桂部队，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长句问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3医院，苗庆旺观看医务人员战场救护训练，详细了解卫勤训练中心主要职能与建设发展。在驻桂空军某部实地查看物资储管、装备运维、勤务保障等情况，充分肯定部队在练兵备战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群众、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苗庆旺表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今天安定祥和的发展环境，离不开驻桂部队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在应对美沙克台风抢险救灾中，官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充分展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希望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切实筑牢南疆安全屏障和军民安康防线。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广西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刘勇参加慰问。
6: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广西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来自中央党校、江西师范大学以及全区高校、党校和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及学生代表，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与阐释方法、党建与德育融合实践路径、党的政治建设本质要义与实践要求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 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区社科工作者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在学习中实现理论实际相结合、历史现实相贯通，在入脑入心、对标对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

0: 定，努力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1: 台风美沙克裹挟极端强降雨席卷广西，灾后动物疫病防疫压力空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闻令出征，全体七名党员干部不畏高温腐化、有毒气体等高危作业环境，昼夜驻场调度指导，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筑牢灾情之后无疫情的坚实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2: 2026年7月4到6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极端强降雨，引发广西大范围洪涝，大量养殖场被淹，畜禽受淹死亡。高温高湿环境下，次生动物疫病风险攀升。对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构建了事前预警预判全链条防控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在台风登陆前夕，我们前置预警研判，当好风险吹哨人，第一时间组织研判台风路径、降雨范围，面向全区规模养殖场、养殖户推送台风防汛预警信息，指导养殖场抓紧储备饲料、防疫物资，及时加固修缮栏舍，做好畜禽转移避险准备。
2: 洪涝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第一时间梳理全区畜牧业受灾情况、存在难点，先后两次形成专题材料，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汇报灾情与疫病风险，积极建议把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置、洪灾后动物防疫纳入全区统一应急救灾体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同时主动向农业农村部上报广西灾情，及时说明灾后防疫技术和物资缺口。农业农村部迅速调拨防疫物资，并派出专家组千里驰援，连夜赶赴广西一线指导。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党支部还紧急组织编制关于洪灾后动物防疫的指导意见、洪灾后死亡生猪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方案等行业指导文件和技术规范，组织党员突击队驻点作战，牵头整合厅属畜牧兽医力量，成立五支党员先锋队进驻重灾县区现场调度指挥，昼夜协调驻场指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一级主任科员商梦瑶：
3: 我们统一向灾区调拨了消毒药、防护服、口罩、防护手套等大批防疫物资，充分保障一线处置需求，同时创新推行就地深埋为主、集中处理为辅双线并行处置模式，规范处置所有因灾死亡畜禽。通过系列措施，广西因灾死亡畜禽处置高效有序，牢牢稳住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未发生灾后重大动物疫情。
0: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强调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全力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防汛安全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通知提出，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一体系四机制的要求，把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级各行业防汛安全责任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防汛部署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各级防汛责任人员要及时安排部署或具体承担相关抗洪抢险工作，认真做好企业预警校应和人员转移避险，高等级预警发布时必须校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防汛责任人，要督促指导企业编制完善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和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面排查和整治企业涉灾风险隐患，企业要全面细致地组织开展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强化企业防汛应急准备，组织从业人员开展防汛技能培训，严格落实企业防汛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安排，坚决杜绝迟报、漏报和瞒报。
1: 广西台消息，记者7月31号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近日联合推出复工复产贷政策，为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受地震、台风、洪水影响的经营主体恢复生产经营提供融资支持。 据了解，复工复产贷政策在原有的金融惠企政策

0: 基础上提高贷款贴息和担保费用补贴比例，其中政策贴息比例提升至 1.5%， 担保费补贴提升至 0.6%， 单列贴息额度100亿元以上，补贴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全额承担。政策聚焦全区受灾地区注册经营并符合条件的企业，重点覆盖工业、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重养殖业、仓储物流、建筑施工、居民服务和综合管理服务等受灾害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为受灾地区提供应急物资和重建物资的生产供应企业。自复工复产贷产品设立以来，已入库1207户经营主体，其中19户经营主体已获得贴息贷款2.52亿元，融资成本降低360.23万元。当前广西加快规范企业名单入库审核与动态管理，引导各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推动政策尽早惠及受灾地区经营主体，助力受灾地区加快恢复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书记肖福流30年如一日扎根百色革命老区教育一线，从乡镇中学到百色高中，从普通教师到党委书记，他的岗位角色转变，但初心从未改变。近日，肖福流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百色台记者黄腾、唐雅平的报道。
3: 2021年，肖福流调任百色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从一线教师到学校头雁，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怎样更好地培养人。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的意见试行》，我想把支部建在年级上，正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一项创新举措，促进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3: 百色高级中学党委打造鸿飞2531党建品牌，推行党员101联班抓德育机制。肖福流带头以党员身份联系班级，常态化进班，召开思政班会，跟踪学生成长。同时，围绕课堂教学、德育育人、学科培优等方向，他设立教学微课题，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引领、课题研究、技能竞赛、下乡送教等多元路径，搭建教师成长的多元平台，效果逐年显现。2025年，全校有10位教师获评广西基础教育自治区级骨干教师，92位教师获百色市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等认定。教学攻坚，肖福流带头冲在前。他依托集团化办学平台，推行骨干教师分校支教、师徒结对、联合教研等机制，助力分校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身兼管理重任，肖福流牵头推进集团化办学，选派骨干教师共享教学资源，帮扶田陵、龙陵等高中，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老区学子。30载躬耕教坛，肖福流甘愿当一只照亮老区孩子前路的红烛，红烛燃尽还有后来人。他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需要人接力，他这一棒要跑好、跑稳、跑出样子。
4: 我将持续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以党建赋能学校发展、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立足北色老区的红色根基，带领全体教职工争先创优，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7月29号至7月31号，南宁市成功举办2026年第14届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今年活动采取线下活动加现场直播加云上招聘形式进行，针对性地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近200名广西籍学子回拥参加。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5: 在线下，主办方组织开展政策宣讲会、学子企业见面交流会、名校博士南宁行、打卡美在南宁等多样化活动，邀请南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广大在外广西籍学子介绍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解读人才创新政策，组织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51家企事业单位携800多个招聘需求，与回拥参加活动的学子面对面精准对接， 还组织学子们深入走访南 A 中心、展示中心、青秀创新中心、OPC 社区、青年人才驿站及南宁市相关重点企业，实地了解南宁产业发展现状与创新生态，设计四条特色打卡路线，引导学子全方位感受南宁市城市魅力和发展活力。广西籍学子黄崇美：
6: 我觉得咱们南宁的政策其实还是很优惠的，也很吸引我们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学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就业补贴还有学费的代偿政策，也是蛮好的。
5: 活动在线上也进行了直播，并举办网络招聘会。本届活动在往届基础上突出人工智能主题，重点邀请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在外广西籍学子和南宁市人工智能企业参加活动，重点推介南宁市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 OPC 创业政策，组织学子实地参观人工智能企业 OPC 创业社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学子留庸就业，同时注重高端人才精准对接，加大对博士等高端人才的招引力度。参加活动的博士人才同比增加133%。南宁市委组织部人才二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亮：
7: 南宁市自2013年以来举办广西籍学子回家看看活动，目前已经是第14届，持续搭建了学子返乡就业创业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屡创新高，促成了数千名优秀青年学子代表回庸创业就业，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主动地走进南宁，扎根南宁，在南宁的高质量发展中创造辉煌，成就梦想。
0: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办。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2: 近日，广西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次，客货通行实现同步大幅增长，中外人员往来与跨境物流同步迈入双向快车道。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跨境游热潮持续涌动。
0: 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日前印发通知，从2026年1月1号起，自治区城市低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均提高10元。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在自治区确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下面来关注海浪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水温30.5度。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水温31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0.5度。北海港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6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6米，水温29度。涠洲岛浪高0.8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6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6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5米，水温29度。海浪预报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奇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0: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2: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3: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2: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3: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2: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3: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这个快递车队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货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2: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2: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李某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4: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
2: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4: 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2: 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3: 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2: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2: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

0: 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六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
1: 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漏洞。
2: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0: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3: 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2: 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及时的进行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4: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长鑫科技登顶 A 股。7月27号，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当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49元每股，成交额为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首位置，这也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1: 在长鑫晶圆工厂的百级无尘生产车间里，一位工艺工程师紧盯屏幕上跳动的良率数据。过去数年，他习惯了漫长的试错、高额的研发投入与短期看不到利润的坚持。资本市场的热度起落、行业周期的冷暖交替，都不曾打断产线迭代的节奏。
0: 这场瞩目的上市不只是一家芯片企业的资本化落地，也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更是 A 股市场估值体系、市值结构、资本功能、科创金融生态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企业巨额募资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有业内专家同时指出，海量资金用真金白银投票，最先改写的是 A 股运行数十年的底层格局。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2: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

次近600亿元基础募资，叠加超额配资平稳发行，千亿级单日成交额被市场流动性平稳承接，都充分证明 A 股一二级市场运作体系成熟，具备承载世界级科创龙头上市融资的充足体量与运行韧性。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鑫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的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一个超级链主开始进入，对上下游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可能会对中国整个设备、整个材料、整个供应链的完整和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资本只是工具，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长鑫晶圆工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鑫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见轩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急，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